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他还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有美国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还称，美中央情报局局长近日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俄方表示，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欧足联27号发布声明称，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联旗下各项赛事，包括女足 U20 世界杯、U17 世界杯和女足 U17 世界杯。欧足联将持续评估这一决定，并可能在必要时立即重新考虑。欧足联在声明中说，欧足联的立场依然明确，无论是世界杯还是 U15 赛事，国际足联的各项赛事都绝不出售，足球运动的管理权亦是如此。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0: 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此前，因凡蒂诺计划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引发广泛反对。据西班牙方面27号消息，西班牙的比列纳博物馆当天被盗。当地政府表示，被盗文物价值约150万欧元。据介绍，比列纳宝藏是欧洲青铜时代最重要的黄金器物发现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经历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尽快遏制疫情蔓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截至昨天下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后续将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在现已投入力量基础之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那当地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张庆宇。你好，张庆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在的情况。
4: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镇吉隆镇。泥石流发生后，我们迅速组建百年先锋队，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坚守一线，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凝聚救援合力，全力守护受灾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参战官兵已全部集结到位，整装待发。救生圈、安全绳索、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已全面配齐。装备检查、人员编组和任务分工均提前完成。全体人员时刻准备待战状态，随时听命投入搜救抢险。针对现场地形复杂、搜救范围广、地面排查难度大的实际，我们采取空地一体搜救模式，依托直升机对口岸重点受灾区域和隐蔽地段进行全方位空中侦查，实时排查灾情隐患，掌控现场动态，传回的画面为灾后救援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主持人，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3: 嗯，好的。
2: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昨天上午，估算蓄水量约为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内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的风险比较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
3: 水利部于昨天下午1点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已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

0: 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八人昨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对东林藏布河上游的堰塞体进行侦测。侦测组成员陈寒霄昨天夜间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介绍，
2: 现在一个难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法去抵近这个堰塞湖，因为上面的这个冰崩造成的堰塞湖以后，堰塞湖的这个沿线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沽崖和陡崖，所以我们第一个是人员，我们就很难过去，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包括我们的挖掘机也很难抵近到这个我们堰塞湖的这个地顶的这个位置。我们在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我们利用这个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
1: 陈寒霄介绍，一般来说对堰塞体的处置是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昨天勘察获得的这些数据将为后续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2: 因为我们对这个堰塞湖的处置是需要在我们低顶的这个位置开挖泄流槽，泄流槽的这个宽度和深度就是基于我们的水的流速和水位的上升速度来进行一个计算啊，因为我做了一个这个影像图，长宽高有了一个测算，它这个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
1: 受持续降雨影响，目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在侦测期间堰塞体上方多次发生二次垮塌。陈寒霄，
2: 所以就是它其实现在这个滑坡体它也不是很稳定，所以就是现在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一些监测设备对它进行实时的一个监测。
3: 那你们作业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自身避险的这个问题，
2: 我们会同步在这个区域设置我们的一个安全员，他利用我们的一个设备对滑坡体的这个位移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如果说一旦发现位移量可能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立即就会退出。
1: 陈寒霄介绍，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今天将携带水上监测设备徒步抵近堰塞体，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
2: 我们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因为目前我们基本的这个思路就是这个堰塞湖处置起来确实有难度，加之它这个水位也没有上升，它只是说是有一个溢流，有这个自然过流的一个趋势，所以就是说现在呢基本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是利用我们的一个水上的一些监测设备啊，对它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
1: 陈寒霄表示，未来几天还将重点关注天气、堰塞体水位上升速度及堰塞体上方滑坡体的情况。
2: 一个是它的天气的原因，近一段时间的话，如果降雨量比较大的话，那么我们会关注它的一个水位的一个上升速度，另外一个关注我们的这个河道的一个水的一个流速，因为这个流速也关注到它这个水位的上升的一个速度。然后同步的，我们会关注在堰塞湖它的上方的一个滑坡体它的一个位移的一个变量。
4: 灾害发生后，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救援行动有什么最新进展？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你好，那目前吉隆的救援是否有最新的推进呢？
5: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和一个小时前相比的话，现在天已经基本上亮了，有一些风，体感上有一些温度，现在的温度差不多是在7摄氏度左右。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车辆和物资的车辆，这些物资车辆的车身上都有驰援、救援、同舟共济这样的字样。一个小时前停在街道两边的救援车辆和物资车辆还在休息，现在这些车辆已经热身启动，发出了轰鸣的声响，整装待发，
6: 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的有序进行当中。
5: 我们昨天从救援一线获悉， 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抢修通信保障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修过道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障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域的公路、车辆以及设备的灾损摸排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力量，多方的力量正在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4: 那目前当地游客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情况怎么样？
5: 灾害发生后，对喀则市、吉隆县2级迅速启动了应急的响应，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赴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并且积极地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灾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以当天的早晨开始陆续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0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并没有滞留的游客。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灾害后，针对灾害的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机制也启动了，各类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本次转移安置工作对受灾害威胁区域的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保障服务，确保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3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吉隆镇的老乡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的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4: 好的，万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
4: 再来关注此次灾害发生的原因。据了解，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这次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还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隔东林藏布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2025年7月，吉隆口岸附近曾发生过2次冰湖溃决自然灾害，仅相隔24小时。中国科学院多位学者联合研究发现，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消融是长期背景，持续高温融水灌满湖成为直接导火索。而此次灾害由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和冰湖溃决有一定区别。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解释，
8: 大量的这个冰雪岩石还有这个碎屑进入到了这个尼泊尔一侧的这个河谷，然后呢由这个冰雪和岩石碎屑呢又触发了大量的泥沙，就是携带大量泥沙的这种突发的洪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泥石流。因为它整个冰冻圈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无论是从它这个构造各方面来说，它都是不稳定的，一个是它整个冰川不断的消融，冰川呢就是一个 冰层加岩石，它们的这种接触面啊也不是那么稳定。
7: 根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其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速度极快。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介绍，抵达吉隆口岸时

0: 应急预案建在集中藏布河与东林藏布河交汇的三角地带和古籍寨两侧山体壁地，冰封碎屑流撞击到坚硬山体后受到阻挡。本该顺着主河道下泄的洪水无法继续直行，进一步诱发了巨大灾害。多林藏布地处海道不是斜着插入，基本上是跟吉隆藏布的对岸，就相对是一个叫回水回回头的回，所以导致了我们吉隆口岸的灾害。
1: 针对此次灾害突发性之强，破坏力之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分析，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2: 第一个是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第二个是水情存在不确定性，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的掌握。第三是堰塞湖威胁，在吉隆口岸
0: 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昨天，总台记者张月已经赶赴尼泊尔灾区现场，我们听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27号，总台记者来到了尼泊尔山洪泥石流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看到尼泊尔警察等救援力量仍在全力打通受阻道路，争取进入受灾更为严重的地区进行搜救。当地警方表示，
2: 我们26号下午2点到了这里，当时洪水已经退去了很多，因为现场太泥泞了，我们没办法继续深入推进。截至目前，我们从多处岸边找到并移出了5到6具遇难者遗体。我们全队人员一起从5、6所房屋当中找回一些急需的药品、文件和紧缺食品等物资。推土机清理道路之后，我们计划进入村子里面搜救，查看建筑和居民财产受损情况，排查是否还有遇难者，搜救幸存者。道路打通之后，我们立即开展下一步搜救。
1: 记者还在现场遇到了一位当地村民苏曼，他当时正在上班，得知自己的村子遭遇洪水，马上跑回来查看。
3: 当时的情况很可怕，到处都是哭喊声、尖叫声。我想去我家那边看看，但是拉了警戒线，不能靠近。我解释了我养的牛在家里需要带出来，警察和武警帮我过去把牛拉了出来。我家房子虽然没倒塌，但都被泥沙碎石灌满，不能住了。我种的田也都冲没了，只剩下2头牛。据我所知，村里一些年轻力壮的村民可能逃出来了，但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可能被陷在泥沙里了。具体的数据我们村民现在也不清楚。
1: 尼泊尔主流媒体《共和国报》27号援引多位尼泊尔水文、地质及气候专家的初步研判报道，此次灾害是上游的伦德河，也就是中国称为东林藏布河，发生了冰崩，阻断了河道之后形成的突发溃决性洪水。尼泊尔减灾专家阿迪卡里博士分析，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热苏瓦加迪地区东北方向约20公里的伦德河上游。高海拔区域突发大规模的冰崩，倾泻入河道，形成了临时的堰塞体。水体迅速蓄积之后发生冲决，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巨石沿峡谷下泻，对下游的基础设施和人员造成严重冲击。冰川学者卡亚斯塔教授提醒，受到了山区云层遮挡的影响，残留堰塞体情况仍在持续复合，需要密切防范上游积水残余带来的次生风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5: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吉隆当地的天气情况。那么从天气趋势来看哈，未来7天持续多雨的模式，不过呢以小雨为主。那么具体3天的天气情况来看呢，今天是有小雨，明天小雨转多云，后天降雨会比今明两天明显一些，而气温呢变化不大。那么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19-20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呢8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哈。刚才朋友们已经了解到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今早8:05前后已经是于浙江省台州市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么今天风雨影响方面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东海大部、长江口区、杭州湾、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呢是有6-8级的大风，阵风呢9-10级，其中东海西部、浙江沿海、福建北部沿海的风力呢有9-11级，阵风呢12-13级。那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呢有12-14级，阵风呢15-17级。那么以及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到暴雨啊，是将出现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那么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是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再把目光呢转向北方哈，那冷暖空气的交汇下呢，昨天到今天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一带呢有降水过程，尤其从今天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加深，发展成为冷窝，那么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的降水啊将增多增强，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4: 好的，景瑞。
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自杀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茅乌素沙地。27年后，沙地变成绿洲，这位年近70的退休教师，也跨越太平洋，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0: 挥别毛乌素的葱郁林场，赛考斯基昨天奔赴河南洛阳。在未来这两天时间里，他将重访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与学生，亲身感受洛阳20多年的发展变化。相关情况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你好刘佳，给我们介绍一下阔别多年以后重返洛阳，赛考斯基和洛阳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6: 好的。那赛考斯基和宇玉珍一行呢，是昨天中午搭乘航班从呼和浩特飞抵郑州，开启他此次中国行的河南站行程。那一走出机场到达大厅，赛考斯基就满眼激动，大声地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赛考斯基与洛阳结缘呢，是在1999年，当时呢，他在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在电视上看到了宇玉珍在毛乌素沙地自杀的报道之后呢，深受感触动，他多方奔走呀，筹集到了5000美元捐款，寄给了宇玉珍，支持他植树造林。那这笔善款呢，最终变成了5万多棵的树苗，也长成了如今的赛考斯林，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绿色情谊。那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就是赛考斯基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是他呢从北京把赛考斯基接到洛阳，第二年呢也是他陪着赛考斯基前往了这个毛乌素沙地。白帆说呀，当年赛考斯基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呢播种在毛乌素的沙地里，一半呢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在讲台上呢，他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赛考斯基的昔日同事童瑜就说呀，当年赛考斯基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呢，还会利用业余的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的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那他的学生李文文呢，如今也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赛考斯基给他起的英文名字。那句希望大家考上好大学，在社会上发光发热的临行嘱托呢，早已在两代教育人之间完成了接力。主持人，
0: 那么此番故地重游，赛考斯基这两天的行程都是怎么安排的？
6: 此次重返河南呢，最让赛考斯基惊喜的呀，就是昔日的同事们特地的赶到新郑机场迎接他，而且之前这个同事翟冠军就悄悄地告诉他呀，在洛阳特地准备了江面条来迎接他。赛考斯基激动地说，这口江面条已经让他想念了很多年。原来当年在这个洛外任教的时候呀，同事曾经请他到家里边吃江面条，他当时一口气喝了3碗，还掏出笔记本全程的记录做法，说要回去做给太太吃。那这两天时间里呢，赛考斯基将奔赴龙门石窟参观游览，重访曾经任教的学校，与昔日的同事、故友和学生再度相聚。赛考斯基说呀，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就叫龙福，龙呢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尽管呢只会说一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也是中国教会了他更多。洛阳呢是他的第二故乡。那听说这座被牡丹和伊洛河水滋养的古城呢，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的城市，他早就迫不及待地想来看看。那据白帆校长介绍呀，这次邀请赛考斯基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呢在校园里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赛考斯基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的学生接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他们也为赛考斯基准备了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茶杯等等一些本地的特色文创礼品。那么希望这场故地重游呀，能够给这位美国友人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主持人，
0: 好的，刘佳。
4: 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绿色之约，道出了久久围攻中所黄沙的生态力量。而在内蒙古的大漠深处，治沙故事仍在接续上演。
0: 内蒙古巴彦淖尔是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曾经的磴口沙尘肆虐，生态环境脆弱，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7: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8: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
7: 把这个它形成一个新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咱们多余的啊，越修它越往高长。你不修它，就跟咱们说小孩你从小不修它长不直溜。
9: 这些都是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 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寻

0: 路上的全部家当。
1: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看他能到啥半别的啥，冒下自行车你在布水上转紧的转了。现在你就是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0: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
1: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今天行在的，那是粘条，这是梭梭，三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面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0: 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1: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路工程路啊，就压沙给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活率也比往年相高的相当多。流管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2: 不让它见面。
1: 对，
0: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 是我懂事儿时候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槽都是沙子，
2: 这塑料布都封
1: 不住，都封不住，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呢，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沙有多大。
0: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1: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3: 这儿现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0: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1: 我们过去第一棒就是一个月的植树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的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成活不了。
3: 翻不，
0: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4: 浇完水就这儿干净一些，好长时间干净。
0: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
5: 我的家乡也是在这儿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在我小的时候一场大风刮过来，整个连地膜从西卷在东，可以说漫天飞舞，惨不忍睹。崩溃的时候我是义不容想到去防沙治沙一线。
0: 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0: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1: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个小腕子根起，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上，第一天没有一个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人能受了？
2: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枯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0: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
0: 过去的沙丘非常非常大，根本没有结露。我们是早晨，我们都是背的干粮、背的水，带我们是背的仪器，还有一个红旗进行校正。我们拿的仪器每隔200-300米插一个旗子，就为后续机械像推土机进来以后修路指明的一个线。路修通了，紧接着机械就进来了，先在路的两侧就压沙，不然的话一个星期路就没了。
2: 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3: 那把路再修修过不去了。
2: 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4: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3: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吗？
5: 就说还不能太湿了。
4: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湿度不能。
2: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
5: 取过几根？
4: 10根，就10个叶子。嗯，
5: 它这种小枝条都是叶子。
4: 对，它是同化枝，它是退化的叶子。这个，它是。因为其他植物的叶子不都比较大吗？
5: 嗯，
4: 这个
2: 郝旭婷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4: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2: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4: 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6: 大的，
4: 这个是小
3: 大的。
2: 郝旭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旭婷哭过。数据失败又

0: 要重来的时候，郝旭挺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两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旭挺站在沙地上，扑簌簌的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儿不耽误继续忙活。郝旭挺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1: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业主花钱买下产权车位，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了呢？面对这个问题，不少人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脱口而出，那当然了，我有产权，我做主，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最近呢，上海的一起纠纷就遇上了这样的难题。李女士在自己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堆放物品，当作仓库使用，物业公司多次劝导，要求她将储物移走，李女士呢都没有配合。随后物业代为保管这批物品，不料部分物件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告上了法庭。
3: 在这种情况下，物业是否需要为此承担赔偿责任？业主买下产权车位就能够不受约束随意使用吗？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审结宣判，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暂时需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宇晶告诉记者，
6: 有关部门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小区物业公司对业主在地下车库公共部位擅自堆物的行为限期整改。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5: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
6: 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的车位上的物品，且并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财产权。
5: 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7: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

0: 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予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万涛说，
0: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庭长黄炳章强调，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边界，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2: 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但权利的边界止于他人的权利和公共的利益。业主虽对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或所有权，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妨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
1: 法官提示，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为了自家的方便，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2: 物业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管理，需恪守法律规定与合同的约定，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做到权责对等，程序先行，服务与管理并重，积极维护业主共同利益与社区安全底线。业主亦应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唯有人人遵规守纪，才能共同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

0: 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1: 美国方面，美国白宫27号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同一天还有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表示，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号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
1: 另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
0: 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则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 穆罕默德为什么会选择此时到访伊朗？目前伊美之间是否还存在谈判的空间？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出台新一轮的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相信他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在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传话、沟通、斡旋。卡塔尔首相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双方还是有动力回到谈判桌的。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27号发表关于美伊动向的报告。这份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而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
1: 另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透露，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称，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王冬雨、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动。

0: 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

0: 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1: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那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3: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

0: 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5.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

0: 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2027的九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九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4: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5: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

0: 为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4: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4: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放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4: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5: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4: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4: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0: 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受其影响，未来3天，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受西风槽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

0: 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就目前当地的救援工作进展情况，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县长达春介绍，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搜救失联人员。第一时间已将2个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市县两级调动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有120余人正在深入一线开展救援。救援大概是3个方向：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工作。首先要积极抢通通往国门方向3公里道路，除国门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信都已经抢修完毕。达春表示，堰塞湖目前还有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吉隆县降水强度比较大，容易诱发2次泥石流和滑坡。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难度，也对人员搜救工作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通过灾害治理，积极把堰塞湖风险降到最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9点1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978百帕。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沙德尔登陆时直接影响浙闽地区，后续将西行影响长江、珠江等流域。受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瓯江、飞云江、福建闽江、胶西敖江、江西赣江、信江、府河、湖南湘江、资水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后正值天文大潮期，台风引发的风暴增水将与天文高潮叠加，浙江福建沿海部分潮位站将超警，沿海等地城市内涝风险较高。水利部提醒公众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低洼山区、峡谷等危险区域。驾驶车辆也不要强行涉水，山区群众还需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

0: 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两部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0: 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截止到昨天下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后续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在现已投入力量基础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当地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张庆宇。张庆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情况现在如何。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发生后，我们迅速组建党员先锋队，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坚守一线，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凝聚救援合力，全力守护受灾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参战官兵已全部集结到位，整装待发，救生圈、安全绳索、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已全面配齐，装备检查、人员编组和任务分工均提前完成，全体人员时刻保持待命状态，随时听令投入搜救抢险。针对现场地形复杂、搜救范围广、地面排查难度大的实际，我们采取空地一体搜救模式，依托直升机对口岸重点受灾区域和隐蔽地段进行全方位空中侦察，实时排查灾情隐患，掌控现场动态，传回的画面为灾后救援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主持人，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1: 好的，张庆宇。
0: 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当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我们来听吉隆县县长达春的介绍。
3: 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界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2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的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
1: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昨天上午，估算蓄水量大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内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
0: 水利部于昨天下午1点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已经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应急处置工作。 协调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昨天上午9:30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8人昨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对东临藏布河上游的堰塞体进行侦测。侦测组成员陈寒霄昨天夜间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介绍，
6: 现在一个难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法去抵近这个堰塞湖，因为上面的这个冰崩造成的堰塞湖以后，堰塞湖的这个沿线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沽崖和陡崖，所以我们第一个是人员我们就很难过去，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

0: 机械设备，包括我们的挖掘机，也很难抵近到这个我们堰塞湖的这个地顶的这个位置。我们在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我们利用这个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
1: 陈寒霄介绍，一般来说，对堰塞体的处置是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昨天勘查获得的这些数据，将为后续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0: 因为我们对这个堰塞湖的处置是需要在我们地顶的这个位置开挖泄流槽，泄流槽的这个宽度和深度就是基于我们的水的流速和水位的上升速度来进行一个计算。因为我做了一个这个影像图，长宽高有了一个测算，它这个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
1: 受持续降雨影响，目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在侦测期间，堰塞体上方多次发生二次垮塌。陈寒霄，
0: 所以就是它其实现在这个滑坡体它也不是很稳定，所以就是现在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一些监测设备，对它进行实时的一个监测。
2: 那你们作业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自身避险的这个问题。
0: 我们会同步在这个区域设置我们的一个安全员，他利用我们的一个设备对那滑坡体的这个位移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如果说一旦发现位移量可能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立即就会退出。
1: 陈寒霄介绍，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今天将携带水上监测设备徒步抵近堰塞体，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
0: 我们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因为目前我们基本的这个思路就是，这个堰塞湖处置起来确实有难度，加之它这个水位也没有上升，它只是说是有一个溢流，有这个自然过流的一个趋势。所以就是说，现在呢，基本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是利用我们的一个水上的一些监测设备啊，对它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
1: 陈寒霄表示，未来几天还将重点关注天气、堰塞体水位上升速度及堰塞体上方滑坡体的情况。
0: 一个是它的天气的原因，近一段时间的话，如果降雨量比较大的话，那么我们会关注它的一个水位的一个上升速度；另外一个关注我们的这个河道的一个水的一个流速，因为这个流速也关升到它这个水位的上升的一个速度。然后同步的，我们会关注在堰塞湖它的上方的一个滑坡体，它的一个位移的一个变量。
3: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4: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三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5: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4: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5: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

0: 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1: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0: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1: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之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2: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3: 由于去年的7月份，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为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5: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

0: 水泄流，铲刮沟道07五，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0: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谷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谷它是就是水。
1: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

0: 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坡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也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四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
4: 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3: 等等等等，我去拿锦鲤茶器。
12: 好喝。
14: 锦鲤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5: 锦鲤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继续赶赴现场，因道路塌方，救援车辆行进速度缓慢，通行受阻。救援人员调整救援方案，视情况考虑采用皮划艇沿河漂流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开展救援作业。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经过各方救援，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另外，到昨天下午4点，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的2架翼龙无人机交替起飞，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未来几天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称，相关行动主要包括淡化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削弱抵抗阵线影响力，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经济短板和社会不满，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采访时，就日本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的表态予以严厉驳斥。沃洛金强调，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此刻提示：入秋之后，天气干燥，很多人喝水比夏天还多了，排尿自然也多。专家提醒，每次上完洗手间，别急着冲，低头看一眼。

眼尿液，如果出现异常，可能是肾脏在求救。全国超过1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肾脏病，如果不加以重视，严重时可能发展为尿毒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见人生路上知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最强降雨，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1: 今年一到七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2: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经于今天9:10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每秒33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78百帕。
1: 浙江、福建将承接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登陆点附近及北侧将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到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省区。
0: 我们来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先来看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1: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洞头已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雨欣。李雨欣，目前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三盘社区雷网坳片区的一个坳口。那在此前沙德尔第一次登陆的时候呢，是处于12级风圈的影响范围之中，第二次登陆的时候是处于10级风圈的范围之中。那在现场呢，我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有很大的风和雨不断的吹来。那我们站的，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它其实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水，这个积水的程度呢是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快到我小腿的位置了。这是因为我在的这个村，它的地方地理环境特点是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所有的降水呢都会从山上顺着山势往下流，从这里排入大海。但是由于这一次的降雨，雨势非常的大，雨量非常多，所以就出现了短时的积水。那同时呢，由于啊，就是我们现在在我在现场可以看到，就是在远处的海面上，原本这里是有一座圆觉大桥横跨在大海之上的，但是在台风登陆的时候，现场的这个天气情况影响，导致圆觉大桥是根本都看不清的。那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现场的风浪在登陆时最高的时候是不断的拍击着这个岸线的礁石，击打出浪花，大约是翻过了堤坝的围栏，冲到了路面上，最高是有8。

0: 抱久矣的一个狂浪，而在我面前呢有一片沙滩，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这个沙滩的影子了。当地人告诉我，它原本的这个面积是在4000平方米左右，但是现在由于受到涨潮和台风的影响，也都完全淹没在大海之中了。主持人，
1: 那么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重点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0: 好的，我所在的这个雷网奥片区，它是这个三面环山面朝东海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当地本来是依照山势修建了一个观景栈道平台，平时也吸引来了不少的游客。那同时周围一圈呢都是海景的民宿，那为了确保当地的人员安全，当地也提前进行了人员转移，劝离了40多名游客，同时针对片区内的低洼地区、老旧房的住户以及孤寡老人等进行了转移，共计202人。那为了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风险，温州市已经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在台风登陆之前就已经前往应急仓库，对各类抢修装备展开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保那个台风过境之后能够第一时间展开作业。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深入村镇去开展前置隐患的排查工作，对于倾斜的电线杆进行加固，从源头消除大风天气带来的高空坠物和设施倒伏的安全隐患。那在人员方面，全市共转移人员已超96万人，已经开放了3500多个避灾安置点。那目前温州各地各部门也正在全力应对台风沙德尔。主持人。
1: 好的，李雨欣。
2: 再来关注福建，台风沙德尔在浙江沿海登陆，福建宁德风大浪急，沿海风力超过10级。随着台风登陆后逐渐移动，沙德尔还会继续影响福建多地。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那里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宁德，是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随着这个台风沙德尔的登陆，从今天凌晨4-5点钟开始，其实福建东部的沿海它的风力就已经开始明显增强了。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三沙镇呢，它是位于闽浙交界，也就是福建的东北角。那目前这里从今天早上大概8点钟左右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台风沙德尔十级风圈的一个半径之内。那么在渔港码头，我们能够感受到，虽然我们人身处是在这个避风港之内，但是现场的风力也已经超过了10级。那么在我的右后方，我能够看到一个港区的防浪堤，越过这个堤坝那就是海面了。从这个海面上目前可以看到是一片波涛汹涌，这个大风是推着海浪一层层的拍打在礁石和堤坝上面。而且啊，现在这个时间段正是高潮位的时候，叠加上沙德尔的一个风雨的影响，现场可以说是风大浪高。那随着这个台风的中心陆续的向内陆逼近，可以说这里的风浪还在持续的增强。那其实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持续密切的关注台风沙德尔的一个行踪轨迹。那它的路线呢，与今年登陆浙江玉环的前两个台风，就是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的路径是有点相似的，都是冲着这个闽浙交界地带去的。但是跟前两个台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报，沙德尔的雨区就会出现在这个中心附近和南侧，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所在的福建北部很有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台风的暴雨中心。那么整个三沙渔港的避水避风的水域面积是有41万平方米，这里最多能够容纳550艘大中型的渔船停靠。那目前呢，这里是一共停泊了328艘的渔船。那么这些渔船都是在25号晚上6点之前就已经全部进港避风了，船上的人员也已经早早的撤离。因此啊，今天上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可以发现港区里除了值班留守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有巡逻的一些村镇干部是看不到其他的村民渔民的。而且啊，这些渔船进港之后呢，因为这个台风来势汹汹，都进行了一个二次加固。怎么加固呢？主要是在这个渔船的两头，就是船头和船尾处都分别抛锚进行固定。很多大船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被7艘、10艘的都相互串联在一起，用这样的那个方式来提高整体的一个抗风的能力。我们也了解到，受这个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从昨天下午的1点钟开始，宁德发往温州方向的所有的铁路。

0: 车都已经停运了。今天也就是28号，宁德火车站所有的列车都会停运。那与此同时，从昨天晚上的6点开始，宁德的客运车辆也已经全部停运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天非必要不出门，同时啊，要密切的去关注这个台风路径的变化，来动态调整自己的行程计划。主持人，
1: 好的，黄山。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广西，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出现严重内涝，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为应对险情，当地迅速组织被困人员转移，设置临时安置点，提供必要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物资供应。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3: 在崇左市江州区高级中学安置点，志愿服务人员正在对入住的安置群众进行登记工作。这里有超过250间的房屋，可以容纳3000人。目前这里安置有将近700名群众，另外还有600多名救援人员。安置点内面包、方便面、饮用水等必要物资整齐的码放，这里还贴心的准备了床垫、毛巾等必要生活物品。除了生活物资，安置点内还设置了医疗服务点，驻点医生会定期为安置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应对应急医疗需求。此外，考虑到不少群众家中房屋被洪水淹没，安置点还特意安排了心理咨询服务，缓解疏导安置人员可能产生的焦虑心情。洪水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来到安置点进行志愿服务。他们每天按时对安置群众进行走访，了解他们的诉求和身体健康情况。志愿者郑春荣说，
4: 我们志愿者的话目前是有280余名，目前的话主要负责的是我们物资的运送，就是搬运，还有我们的这个捐赠的一些物资，以及我们在线上的一些回复。后面的话我们会根据我们汛情的一个情况，及时的调度志愿者，把我们的志愿者呢积极的安排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3: 除了生活物资保障，当地供电部门也在安置点内进行用电安全检查，重点排查配电房、宿舍线路及开关，排查线路老化、漏电隐患。此外，工作人员还向群众普及汛期用电安全知识，保障安置点群众安全可靠用电。为了保障安置在这里的群众能够吃上热饭热菜，漳州区高级中学将学生食堂临时改为安置点餐厅，每天为约1300人提供3餐，主食、肉、菜、热汤等样样俱全。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孩童或病人，当地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还会将饭菜打包运送给需要的群众。漳州区高级中学安置点总协调人甘开莲说，
5: 我们的物资保障这块的话，主要是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应急，还有我们社会各方的捐赠，我们也陆续的做好规范化的运行。那么在人员保障这块的话，我们也极力的做好精细化的服务，在对一老一小啊，还有一些特殊人员的照顾上的话，我们也是想尽办法让大家能够安心的住下来，能够吃得饱。
3: 目前崇左漳州区共设置安置点43处，其中集中安置点5处。随着洪峰过境，当地各项民生保障工作正稳步推进。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2026年1至7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带动高端制造、绿色能源、绿色低碳等升级类物流需求加快释放，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供给结构同步升级。
2: 同时也看到7月份受到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影响，物流企业经营依然承压，巩固物流运行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加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1到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比上半年回落0.1%。七月当月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1%，增速环比回落0.6%。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本月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等因素影响，物流需求有所波动，面对多重考验，各地区各部门。

0: 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总的来看，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结构换新的新发展态势。
1: 工业品物流方面，基本盘稳定，高端制造牵引增强。1到7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

0: 延续扩张，总体增速平稳，但行业内部需求分化特征突出，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而制造明显。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5.5%， 增速较全部工业品物流高出 1.0%。细分领域中，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2.3%， 占比同比提升，托底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七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 16.9%， 增速较上月加快 2.8%。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 20.7% 和 58.8%， 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助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物流需求结构优化的核心驱动力。
1: 进口物流方面，总量增速趋稳，货类结构分化明显。一到七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8%， 增速较上半年回落 0.4%。进口物流实物量同比增速在低增长区间窄幅震荡。从不同货类看，大宗货类中，煤及褐煤、铁矿砂及其金矿进口物流量有所增长，七月同比分别增长 20.3% 和 3.5%。 原油、成品油、铜矿砂及其金矿等品类进口物流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0: 产业升级类货类中，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分别增长 7.8% 和 8.4%， 机床同比增长超 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形成结构性支撑。
1: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线上与下沉市场支撑明显。一到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3.7%， 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刘宇航认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单位与居民相关的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0: 一方面，商贸流通场景加速创新，一至七月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6%，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3.5%，带动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达111.2点，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食品类网上零售额增长16.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零售额增速均超25%，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消费物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增速高于城镇1.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农村业务量指数达126.5点，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1: 再生资源物流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协同扩容，一到七月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保持基本稳定。从七月看，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保持高速增长，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生物基材料制造增加值增长20.6%，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5.1%。
0: 数据显示，绿色产品生产和绿色消费相关物流进一步加强，表明绿色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与回收利用的循环联动增强，物流需求的低碳化、高效化升级态势进一步巩固。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市民袁女士近日遭遇了一起冒充快递客服的电信诈骗案件，账户中的105万元被骗子盯上。当时电诈分子已经遥控了袁女士的手机，拔掉电话卡也依旧受控。及时赶到的民警用一套干净利落的处置方式让骗子无法得逞。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4: 今年八月，阜宁县公安局天鹅湖智慧警务室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袁女士正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电话无法接通。民警一番寻找后，通过家属得知她正在自家门店内。

0: 便立即带队前往。当辅警徐诗亚接过袁女士的手机时，手机已经黑屏，无法正常操作，其卡内的1.9万元已被转走。而此时母女二人仍以为是客服正在办理快递退款业务，完全没有察觉到已经落入了骗局。民警拿出随身携带的卡针，迅速拔出了 SIM 卡，但却发现屏幕共享并未中断，因此对手机卡进行进一步处置，彻底消除危险环境，成为重中之重。
1: 不走路了，有下次的有什么
2: 走的前面
1: 靠得近吗？
2: 就最前面好像。
1: 那你干嘛黑的？
0: 一行人火速前往附近的手机维修点，终于将手机彻底关机。随后民警立刻带着袁女士前往多家相关的银行网点，逐一核对她名下开卡和资金情况。一番操作下来，袁女士才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变得慌张了起来，急忙告诉民警自己手机上有很多银行 APP， 总存款额超过了105万元。民辅警凭借迅速的反应和果断的处置，成功保住了袁女士多个账户内的存款，已被转出的1.9万元呢也及时拦截退回。盐城市阜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三级警长朱淑慧：
3: 经核实，当事人接到冒充快递员的来电，对方谎称快递异常可给予3倍赔偿，以指导理赔为由诱导其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
0: 提醒大家，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面对陌生来电保持警惕，不轻信理赔说辞，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守住验证码这条安全防线，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听96110预警劝阻电话，绷紧反诈之弦，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今天早上5:00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方便面、牛奶、火腿肠、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资产管理数据资产分类与代码、资产管理数据资产登记指南2项国家标准9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媒体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报道说，退出欧佩克一事已成为美方与美国官员讨论的话题，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另据美国媒体同日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获得股权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救援人员继续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挺进，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0: 从筑起308华里防风林带到邓口实现点沙成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
1: 哇，宵夜来段皮里茶鸡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茶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行时，
5: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0: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今天早上5点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
5: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因道路塌方，救援车辆行进速度缓慢，通行受阻，救援人员调整救援方案，视情况考虑采用皮划艇沿河漂流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开展救援作业。
0: 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情况。
6: 目前我在前往堰塞体的路上，道路现在还在封闭状态。重庆现场的一个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救援力量分为大型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以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了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装备和保障类的装备一同前往。那从8月26号灾害发生后呢，中国安能集团按照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第一时间启动了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紧急调集310名专业救援人员、120台大型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目前全部力量已经抵达现场，并投入抢险作业。根据前方的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的救援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前方技术团队正在用多功能的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生便携站等设备对堰塞体开展航拍监测和3维建模，精确掌握险情数据，为科学排险提供支撑。只有排除了堰塞体的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目前各项抢险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此外，刚刚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告诉我，他们已经从镇上往口岸的方向走，目前这个道路是无法行进了，现在是准备了救生衣、水域救援服、橡皮艇，准备从这个方向待命，等命令下达后从这儿放下橡皮艇，然后前往口岸的方向展开搜救。现在水流比较湍急，等情况平稳再通过水路的形式进去。目前他们得到的通知是一艇4人，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水路这一方向是2艇8人，还有10个人在岸上做相关的准备。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嗯，好的，李阳。
5: 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26号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了死亡人数升至389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目前尼泊尔山洪灾害有哪些最新情况？
7: 好的。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48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

0: 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地区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是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两山一平原之称。曾经的磴口沙尘肆虐，生态环境脆弱，70多年间，一代又一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4: 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5: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
4: 把这个它形成一个修出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咱们多余的啊，越修它越往高长，你不修它就跟咱们说小孩你从小不修它长不直溜。
6: 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2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4: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看他能到啥半边上，冒下自行车你在布水上转紧的转了。现在你就是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6: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
4: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今天新栽的，那是两条，这是梭梭，3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面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6: 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4: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稳定前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路、工程路啊，就压沙给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活率要比往年相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这里可能。

0: 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棒和凝条，这满眼的
1: 二十五家就在这儿。过去他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个牙缸槽都是沙子，
0: 这塑料布都封，
1: 都封不住，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0: 嗯，
1: 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呢？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呢，你想，你啥也觉得。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考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考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1: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七八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2: 这现在过去都是鸣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0: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1: 我们过去提棒就是一个月的植树的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
3: 嗯，
1: 你成活不了。
2: 哎呦，这翻的，哎，朝上翻，对。
0: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2: 浇完水就正好赶紧说，好，赶紧。
0: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
4: 我的家乡也是在这儿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在我小的时候，一场大风刮过来，整个连地膜从西卷在个东，可以说漫天飞舞，惨不忍睹。崩溃的时候，我是义不容想到去防沙治沙一线。
0: 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4: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5: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脚腕子根起，就是木来那个白茧吹在脸上，眼睛孩第一天没有一个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人能受了。
0: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哭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4: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

0: 发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
1: 过去的沙丘非常非常大，根本没有捷路。我们是早晨，我们都是背着干粮、背着水，带我们是背着仪器，还有一个红旗进行校正。我们拿着仪器，每隔200-300米插一个旗子上，就为后续机械像推土机进来以后修路指明了一个线。路修通了，紧接着机械就进来了，先在路的两侧有压沙，不然的话一个星期路就没了。
0: 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2: 那把我带起的时候过不去了。
0: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2: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时候。
4: 就说说还不能太湿了。
3: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湿度不能。
0: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
4: 取过几根？
3: 十根，就10个叶子。
4: 嗯，它这种小枝条都是叶子。
3: 对，它是同化枝，它是退化的叶子，这个。但是，因为其他植物的叶子不都比较大吗？
0: 郝旭婷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3: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3: 那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5: 大的，
3: 这个是挺小
2: 大的。
0: 郝旭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旭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旭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2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旭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儿不耽误继续忙活。郝旭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6: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

0: 最近，美国友人赛考斯基与《智杀英雄》殷雨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毛乌素沙地。27年后，沙地变成绿洲，这位年近七旬的退休教师也跨越太平洋，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1: 挥别毛乌素的葱郁林场，赛考斯基昨天奔赴河南洛阳，在未来这2天时间内，他将重访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亲身感受洛阳20多年的发展变化。阔别多年后重返洛阳，赛考斯基和洛阳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的介绍。
2: 赛考斯基和尹玉珍一行呢，是昨天中午搭乘航班从呼和浩特飞抵郑州，开启他此次中国行的河南站行程。当一走出机场到达大厅，赛考斯基就满眼激动，大声地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赛考斯基与洛阳结缘呢，是在1999年，当时呢，他在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在电视上看到了尹玉珍在毛乌素沙地自杀的报道之后呢，深受感触动，他奔走呀筹集到了5000美元捐款，寄给了尹玉珍，支持他植树造林。那这笔善款呢，最终变成了5万多棵的树苗，也长成了如今的赛考斯林，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暮色情谊。那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就是赛考斯基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是他呢从北京把赛考斯基接到洛阳，第二年呢也是他陪着赛考斯基前往了这个毛乌素沙地。白帆说呀，当年赛考斯基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呢播种在毛乌素的沙地里，一半呢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在讲台上呢，他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赛考斯基的昔日同事童瑜就说呀，当年赛考斯基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呢，还会利用业余的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的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那他的学生李文文呢，如今也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赛考斯基给他起的英文名字。那句希望大家考上好大学，在社会上发光发热的临行嘱托呢，早已在两代教育人之间完成了接力。此次重返河南呢，最让赛考斯基惊喜的呀，就是昔日的同事们特地的赶到新郑机场迎接他，而且之前这个同事翟冠军就悄悄地告诉他呀，在洛阳特地准备了江面条来迎接他。赛考斯基激动地说，这口江面条已经让他想念了很多年。原来当年在这个洛外任教的时候呀，同事曾经请他到家里边吃江面条，他当时一口气喝了3碗，还掏出笔记本全程的记录做法，说要回去做给太太吃。那这2天时间里呢，赛考斯基将奔赴龙门石窟参观游览，重访曾经任教的学校，与昔日的同事、故友和学生再度相聚。赛考斯基说呀，自己的中文名字就叫龙福，龙呢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尽管呢只会说一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也是中国教会了他更多。洛阳呢是他的第二故乡，但听说这座被牡丹和伊洛河水滋养的古城呢，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的城市，他早就迫不及待地想来看看。那据白帆校长介绍呀，这次邀请赛考斯基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呢在校园里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赛考斯基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的学生接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他们也为赛考斯基准备了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茶杯等等一些本地的特色文创礼品。那么希望这场故地重游呀，能够给这位美国友人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从今年的情况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呈现四方面突出特点，分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二是

营收同比增长12.8%，净利润同比增长99%。相关企业积极布局新技术研发，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3.4%，发展后劲充足。三是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上半年国内主要晶圆代工企业产能利用率均保持在90%以上，各类工艺产能逐步放量，满足车规级、工业级等多类芯片制造需求，呈现产销两旺态势。四是产业链安全水平显著提升，国产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品类不断丰富，应用规模稳步增长，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跃升。下一步将继续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促进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湖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江西西部、湖南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今天10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磁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国家数据局将发布磁源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重要成果。据介绍，截至2026年8月，全国累计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6万个，数据总体量超1815 PB， 数据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当地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无伊朗水雷威胁。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布消息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一艘油轮、2个储油罐和7座军用仓库。此刻提示：入秋之后天气干燥，很多人喝水比夏天还多。专家提醒，普通人每日饮水1000到1500毫升就可以满足身体的代谢需求，饮水量如果超过3000毫升，反而会加重肾脏工作的负担，尤其是已经患有肾脏病的人群，饮水过多容易出现浮肿、蛋白尿加重，严重的时候还可能诱发心衰和肺水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2026数博会今天开幕，现场情况如何，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
2: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全球大数据领域目光再次聚焦贵州。本届数博会有哪些看点？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展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月桥。月桥，我了解到本次数博会的专业展览是一大看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数博会专业展览的展馆里，现场啊是人山人海，而且科技感十足，这个大家说话的声音还有机器运转的声音此起彼伏，还有时不时传来的惊叹声。因为就在我旁边啊，一只黄黑配色有着圆圆脑袋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做糖画，画的是一只小海豚呢。它灵巧的右手啊，把金黄色的糖丝拉得又细又匀，只要一分半钟，一只海豚就活灵活现的出现在大家眼前了。围观的人都感叹说啊，这手比我的还稳呢。据介绍呢，这款机器人是在数博会上首发首秀，像这样首发首秀的产品和方案呢、本届数博会上还有很多。今年共有370多家中外企业，16000多名嘉宾参展，要举办89场活动，发布80多项成果。整个展览围绕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这个年度主题，划分为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板块，让观众们一站式看遍资源经济从源头到场景的完整路径。那现场最吸睛的要数各式各样的巨身智能机器人了，有做咖啡的，有写毛笔识字的，还有刚才那个画糖画的。每个机器人前面啊都是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那大家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机器人在数博会上亮相呢？因为啊，他们不是普通的机器人，而是巨身智能机器人。简单来说呢，就是会思考的机器人。他们的每一个抓取、每一次转弯，都要依靠海量的触觉、力觉等真实物理交互数据的训练。他们在实时计算、实时理解环境，并且去做出判断的过程中啊，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而算力恰恰是贵州的王牌。截至今年7月底。贵州全省在建及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算力总规模超176亿 flow， 计算占比超98%。贵州已成为全国计算能力最强、计算资源最多的地区之一。许多外地参展商告诉我啊，他们非常期待通过数博会的平台与贵州本地的算力企业建立合作。
1: 那今年数博会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6: 今年的亮点呢，主要体现在产业化、专业化还有国际化三个方面的创新。首先在产业化方面呢，这是一场务实的盛会，不是单纯展示，而是主打展产融合。我在配套活动数据集市上看到啊，各个企业在6分钟限时演讲里直接亮出我有什么，我要什么，就像摆摊一样，聊着聊着呢，两个企业就坐到洽谈区去了，现场就签意向。还有呢，今年第一次设了主宾省，是广东省，50多家乐企组团来了。贵州有算力，广东有应用，两地企业优势互补，通过综述西算、乐群协作，构建数字化领域的全国 宠物大市场。那在专业化方面呢，本届数博会将发布87项成果，包括国家数据局即将发布的专业报告、制度规范、实践案例等17项重要成果。其他企业机构、行业协会将发布70项创新成果，其中60项成果属于是首发首秀，完全是行业风向标。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包括中国电信的升级版算力调度平台、软通动力的驰援工厂、零售科技的数字工厂及标杆场景、视频方的新一代通用智能机器人等等。那在国际化方面呢，本届数博会还设置了国际数据交流专题展区，有13个国家的28家海外企业来了。这里面呀，既有数博会的新朋友，又有老朋友。我碰到了一位摩洛哥的小伙，他在宁波创业，做 API 跨境采购平台，这是他第一次来数博会。他跟我说啊，没想到规模这么大，完全超出预期。而另一位新加坡的参展商则是第二次来了，去年他通过数博会的平台与广州一家企业成功牵手，今年呢他再度赴会，期待结识更多合作伙伴，拓展新的机遇。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李月桥。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呢，可以把它想象成为雕版印刷当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够实现严格的位置配套，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数据支撑。
1: 是的，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一个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8: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7: 如龙启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9: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7: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9: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0: 通俗点说，如果没有这套全国统一的几何基准影像，各省份各部门各商业卫星企业大家各用各的校正标准，拍出来的影像位置就可能对不上号，数据价值也就会大打折扣。
1: 现在有了这个统一的底板，就能从根源上避免跨区域跨部门的影像数据可能打架的这样一个问题，减少重复处理的成本，对商业卫星企业来说也可以直接拿这个公共基准做校准，生产出来的影像产品天然就符合国家统一坐标，省时又省力。
10: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15/5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呢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在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那么怎么让数字中国底图更加精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和孩子比身高需要在同一个台阶上，使用同类型尺子一样，测绘工作也需要基于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尺和起算面。测绘空间基准从平面、高程等不同的维度又划分为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重力基准，其中大地基准、高程基准解决位置问题，重力基准则主要服务低空飞行、资源勘探等这些高精度专业场景，用来计算任意一点的准确重力值。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司长陈军介绍，15/5期间国土测绘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
11: 建成数字空间基准体系，建设新一代毫米级的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厘米级的四大地水准面的模型，优化国家重力基准，持续丰富空间基准产品，开发基于北斗的坐标与速度场、地球定向参数、地球重力场等基准产品，推出卫星导航信号完好性、地表沉降等监测产品，深化测绘基准的服务，加强全国空间基准资源的统筹整合，建优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强化测绘基准溯源，提供多类型三维实时空间基准服务，持续提高权威统一安全的测绘基准服务水平。
7: 着眼今年，自然资源部表示，将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时空信息行动，推动构建时空信息智能感知与服务体系，引导全行业转型发展。 莫干山地信实验室副主任李爱琴介绍。

0: 到，自然资源部联合浙江省共同开展的时空地理信息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正在积极推进时空地理信息行业大模型研发应用，
1: 让 AI 从会回答问题走向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计算、推理、决策与交付。目前已经具备三维生成、遥感解译、地图诊断、时空分析等特色功能。该模型将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向全行业开放共性能力，引导各方聚焦细分场景开发垂类应用，形成底座统一、应用多元的良性发展格局。
0: 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以建设智能、融合、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为核心，加快测绘地理信息数字化转型，为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时空信息保障，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0: 气象服务站。
11: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2: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一起了解一下我国整体的降水情况。那首先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早2次是登陆浙江，接下来呢它将继续是深入内陆，强度的减弱。那沙德尔及其后续的残涡会陆续的穿过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28到31号，江南、华南以及江汉、江淮呢将自东向西迎来强降雨，降雨会由开始的本体降雨转为冷空气参与的降雨，那么雨势呢都会很强，因此呢在其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始终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尤其是今天浙闽交界山区的地形作用，加上台风中心附近的强烈水汽符合抬升，那局地可能会降下极端强降雨，需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其次呢，富赖高压减弱，冷空气啊进入四川盆地和暖湿空气交汇。那么今明两天呢，四川盆地的降雨也将增多增强，而且啊，北方还会有新的冷涡生成东移。那么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那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包括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11: 嗯，好的，景瑞。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3: 贵人来辅助。
2: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1: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7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们将坚持创新驱动，提升生产性服务国际竞争力，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

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更好赋能服务贸易发展。我们将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稳妥有序推动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破除跨境服务贸易壁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根据最新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总台记者目前所在的吉隆镇老江村村口有大量的救援力量在这里集结，是因为在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的险情，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的灾害，所以要前往搜救重点区域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此刻提示，今天江苏省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苏州市地方海事局发布航行通告，因恶劣天气，依据相关规定，从今天6时起对太湖进行封航，禁止船舶进入太湖湖区航行。从今天6时起对全市内河通航水域客船、渡船实施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喝过吗？
1: 吉利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吉利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吉利茶器啊。
2: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

0: 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3: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其中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3: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2: 经过各方救援，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因道路塌方，救援车辆行进速度缓慢，通行受阻，救援人员调整救援方案，视情况考虑采用皮划艇沿河漂流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开展救援作业。
2: 今天早上，总台报道团队跟随救援人员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稍早前，总台记者陈琴在前往吉隆口岸途中为我们发回报道。
3: 现在我们正好是从这个吉隆镇出发，往吉隆口岸这个方向去前进。今天呢，我们跟随的救援力量是消防救援队员。我们刚才也从这个出发的队员当中了解到，他们今天主要是分为两路，一路是通过这个水路，一路是通过山路，带着这个特种的设备，包括探测仪、无人机等等，包括冲锋舟，就通过这两条路，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通往吉隆口岸，特别是国门。

0: 这个方向的最新的情况去一个探明。那么这两条路呢都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都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嘛，但是呢他们也是经过专门的训练，一个是山路呢是想通过一条新开辟的这个道路呢去通往这个国门方向看看整体的情况，水路呢是计划通过冲锋舟，但是现在这个河流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是否能够用上冲锋舟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到这个国门方向呢大概还有就是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这段距离呢昨天是在距离口岸的3公里方向呢已经抢通了这个通信的信号，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另外今天早上我们起来看到这个天气呢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比较稍微有点晴朗的，看见蓝色的天空，一个晴朗的天气，当然云彩还是比较多，但是这样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可能对整个救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一个条件吧。那今天整体的这个救援的情况呢，就是一个是往国门方向往口岸方向看看整体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另外还有专家包括这个救援团队会去到堰塞湖方向，在堰塞方向对这个最新的堰塞湖的情况呢，专家也会做出一个研判，我们也会随时带来最新的情况。
1: 根据前方发回的最新消息，基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最新情况来听正在基隆镇老江村附近的总台记者张腾飞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3: 昨天总台记者刘冠清随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党员突击队抵达堰塞湖附近，目前现场抢险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刘冠清。刘冠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
4: 我现在呢是在距离吉隆口岸泥石流发生的核心区域大概7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集结点的位置。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武警官兵、解放军官兵以及地方的救援力量呢现在都是在这个地方呢在进行待命，因为我们早上来的时候呢大概是在8:30左右的时候呢就得到消息说堰塞体呢可能会有溃决的风险，那会有一个水型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并且呢还会有一些伴生的其他灾害。那么我们现在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现在都是撤离到了安全的点位来进行待命。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呢还将会根据我们现在现地的天气情况和这个地质情况来继续的开展。今天早上的时候大约8:30的时候，然后我们有35名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官兵，然后以及35名武警官兵还有地方的救援力量呢，然后现在是已经早上的时候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约2.5公里处，在那边开展这个清淤和抢通道路的工作。那么现在呢他们也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不再向前推进了。那么根据接下来的这个情况的变化，然后再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发生溃决的情况，但是呢根据我们昨天的观察啊，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有一些细小的水流在流出来。今天呢我们也有气象的专家在一线呢实时的去观察前方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地质的专家在前方去观察一些情况，那么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呢是都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

0: 团进行时。我们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筹备工作进展。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鲁进，据你了解，今年服贸会整体将从哪些方面提升质效，还有影响力呢？
1: 好的，雨婷。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坚持以服务开放促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共同发展，以服务创新促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展会的质效和影响力。具体来说呢，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本届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在服务贸易场景中的应用。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1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0: 那本届服贸会在组织筹备方面将有哪些提质升级呢？
1: 北京市副市长王文宏表示呢，本届服贸会在组织筹备上也从国际参与更加广泛、展会专业性更加突出、展会带动效应更加显著三个方面提质升级。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论坛会议首次进行体系化设计，将举办近百场会议论坛，另外还将举办100余场洽谈推介活动，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余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首钢园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今年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换新，改造提升234号展馆，进一步优化空间利用率和展陈融合度，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还更加突出了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联动，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的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也将一同联动，让大家全方位地感受北京这座活力之城的多元魅力与丰厚底蕴。以上呢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孙鲁进。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浙江，丰收的冬瓜挂满藤蔓，农户却突遭车祸住院。一筹莫展之际，镇村干部、助农团队、超市商家纷纷伸出援手。在金华市武夷县后林范村，一场爱心接力让10000多斤滞销的冬瓜在台风来临之前全部找到了家。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武夷台记者张丽红、林凯的报道。
4: 有那养身体啊。
5: 在武夷县金宅镇后林范村，当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通过视频电话告知村民李维春他家10000多斤冬瓜都找到销路时，镜头另一边躺在病床上的李维春终于露出了笑容。 武义县新宅镇后林范村地处武义南部山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高山蔬菜口感清甜。村民李维春今年种了十多亩冬瓜、茄子，长势喜人，眼看到了采摘上市的旺季。然而8月14号，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这一切。李维春儿子李继说，
6: 我爸爸被别人车撞去，颈椎骨折，锁骨断裂，头上有淤血，很多地方有淤血，还要急需在那里准备做手术。他一直在说家里这些冬瓜茄子啊没人摘，说卖不掉要扔在田里，
7: 他就比较
6: 一点也没心情，老是跟我说要着急出院回家。
5: 后林范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新宅镇政府，顶着烈日，镇村干部和热心村民齐上镇，将成熟冬瓜、茄子全部抢收出来。多方蓄力下，爱心迅速汇聚，超市、单位食堂等纷纷伸出援手，10000多斤冬瓜在短时间内全部找到了销路。武义县新宅镇后林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国相说，
8: 我们帮他拉到金华的一家福超市，就有1700多斤了，已经三联超市来收购3000多斤，后续的话还有武义人民医院的食堂啊，这些冬瓜可以帮他全部销掉。
5: 看着一车车冬瓜顺利拉出村，李继长舒一口气，病床上的李维春也放下了心头大石。李继说，
6: 我心情很感动，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非常感谢。

0: 股市服务站。
1: 好，关注股市，来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8月28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上午收盘。可以说今天上午收盘呢，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节奏。截止收盘的话呢，沪指涨了0.08%，深成指涨跌了0.16%啊，创业板指跌0.32%。从整个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今天早盘呢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状态，双债指数呢是盘中下挫，此前呢一度呢都是涨超1%的啊，可以说呢市场呈现了一定的这种承压。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半天的时间呢已经超过1.4万亿啊，较昨天呢放量超过700亿。市场上的热点呢相对比较的杂乱啊，整个呢是超过3100只个股的这个上涨，有60家以上涨停，跌停家数呢只有个位数啊。从整个板块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呢，这个 PDFE 这个概念呢开始走强，像浩华科技啊、沃特股份啊两连板，然后网络安全概念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拉升。除此之外的话呢，这两天呢受到国际的一些消息因素影响，农业板块呢是继续活跃，特别是部分的种业板块继续出现这种强势的一个拉升。但是这些方向的话呢，这种炒作意味呢还是比较重，后面要注意一下风险。而对于这个算力概念呢，盘中出现了一定震荡，主要回落方向来看的话，今天呈现的是一个医药板块的一个走低。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短期呢呈现了一个放量后的这个冲高回落，反映了短期市场的这个遇阻，承压遇阻。所以下午时间呢，我们要注意一下上证指数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在3960点附近啊，这个红盘位呢保持这样一个横盘，还是说出现一个回落。整体来看的话，下午重点关注金融板块啊，这个方向是否能够企稳，稳定市场当前的一个稳定震荡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申瑞。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0: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劲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劲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9: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旅行服务潜力持续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

近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18,335个，比上年增加14,784个，2025年末卫生技术人员1345.5万人，比上年增加43.5万人，增长3.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7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1至7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他称，美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并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当地时间27号表示，为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当天在东部乔波省首府基桑加尼正式启动埃博拉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当地时间27号下午，欧洲航天局第三代气象卫星系统第二颗成像卫星 MTG12搭乘阿丽亚纳6型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升空，约36分钟后，卫星与火箭上面级分离，地面随后确认收到卫星信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救援情况如何？
1: 美队一战士已满。

0: 半年，航母换了四艘，弹药库存告急。除了一纸失效备忘录，还获得了什么？
1: 俄美情报高官会晤传递什么信号？会对俄乌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大赛闭幕后，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哪些出色的成绩持续引发世界关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6: 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仍存在中断情况，当地可能发生次生灾害。今天总台记者继续跟随救援队伍前往吉隆口岸。根据最新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救援任务被迫暂缓。
5: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7: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2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那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

0: 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嗯，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3: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三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4: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3: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地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4: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3: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4: 我们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3: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1: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2: 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6: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

0: 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1: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1: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0: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沟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也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份重启谈判进程。俄方对此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有关详情。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在回应记者关于《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报道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攻击，而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的提问时，佩斯科夫称，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他重申，俄方倾向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在无法做到的情况下，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确保自身安全和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利益。他进一步表示，俄方正面临来自欧洲国家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他还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宣布类似的技术转让计划，但未来得及实施。公开信息显示，风暴之影由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技术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责任。他称，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打击

0: 俄本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他指出，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添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纳雷什金说，此次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么这场充满神秘感的访问，是否意味着俄美正在酝酿重大交易？
2: 哪些议题最有可能是双方情报部门接触的重点？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我想这一次访问很难酝酿所谓的某种大交易啊。本质上呢，可能还是美俄对抗情况下，那么双方进行的一次战略性的摸底。那么最核心的议题啊，恐怕还是俄乌冲突。那么也有消息说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乌克兰。 那么就结束俄乌冲突啊，那么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案。那么美方呢，可能在正式的啊，就这些议题进行外交接触之前呢，提前的啊，通过这种特殊渠道来试探俄罗斯的这个底线。那么美方呢，也是明确的表态啊，会在这次访问当中呢，直接的对俄罗斯方面啊发出明确的警告，那么制止俄方。 采取美方所谓的新一轮的动员啊，这种行为避免呢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和战场的失控。同时呢，我想在当前俄罗斯和西方对抗加剧的啊情况之下呢，美俄双方啊也会沟通，比如说有关风险管控的这个问题，来避免军事方面的误判。
3: 那么美俄此轮接触为何选择由中情局局长出面，并通过情报部门秘密渠道开展？
2: 相比于公开外交，情报渠道具备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现实局限呢？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正如我在第一个问题当中所说啊，这一次的接触啊，还是带着敏感博弈议题的这样的一次试探。那么这种内容呢，实际上很多啊是不适合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上面来谈。那么我想这也是美方呢选择通过情报机构秘密渠道来跟俄方接触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现在呢，美俄双方的公开的外交接触，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僵局当中啊。那么双方的立场呢，针锋相对。 那么再去斡旋呢，只能流于形式，很难有实质的突破。那么情报首脑的这种沟通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更灵活，而且保密性也比较强，啊，不用顾及到民众的情绪，也不用顾及到盟友的这个反应，那么可以直接的啊，双方来谈，这个底线和诉求的问题，而且呢是直通最高决策层的这样的沟通，那么效率相对来说呢也比较高。那么我想。 这种方式呢，当然有它的这个优势，但是呢，也有明显的短板。那么，通过秘密沟通后形成的所谓的共识啊，在正式摆到台面上进行探讨之后啊，不一定能够顺利的落实。而且呢，双方本身就是情报安全部门的这种博弈，彼此都会留后手啊，那么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互信。
1: 此外。 本次原本应高度保密的情报首脑访问，却由美国媒体率先对外曝光。秘密外交形成被本国媒体提前披露，这是无意泄露，还是一种可控的信号释放？形成公开又会对俄美这次秘密接触带来哪些干扰？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这一次的秘密接触啊是非常微妙的啊，双方之间的这个博弈。我想美方媒体曝光的这个内容啊，恐怕不是意外的泄露，而是美国主动寻求的舆论施压的手段啊。实际上呢，这些年美国已经多次使用过这套打法。那么主动的公开啊，本来应该保密的访问的行程，主动的公开用于向对方施压的所谓的秘密的情报。 那么通过官方加舆论的这个双重造势啊，向对手施压啊，迫使对方来改变原有的这个决策。那么这一次曝光呢，就是美国啊想一边私下谈判，一边公开造势，掌握舆论和博弈的啊这种主动权。但是呢，我想这种操作啊，也直接的打乱了啊秘密接触的这个节奏啊，双方呢就难以啊在低调的来试探底线。那么也会被舆论啊，包括盟友，更多的关注，那么导致谈判空间啊被大幅的这个压缩。 我刚刚所说的啊，秘密沟通的这种所谓的优势啊，实际上也会打折扣，同时呢，也破坏了双方的这个保密的默契，那么影响到后续双方的情报的沟通。
0: 拌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了解一下菲律宾的天气。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啊，明后两天菲律宾北部吕宋岛呢将出现强降雨，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吕宋岛的西侧，多地呢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受到季风气流、季风低压和低压切变线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尼泊尔、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北部等地呢将多中到大雨，局地呢可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位于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稳定维持哈，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未来三天尼泊尔中东部仍多降雨。那么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尼泊尔巴格马地省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强降雨落区比较的分散，其中巴格马地尔省29号雨势呢相对比较的强，持续性的降水是有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可能性的。那欧洲天气方面，再一同了解一下，受到逐渐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明后两天西欧、中欧、巴尔干半岛、北欧、东欧西部一带将有降水势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那么强度呢是会呈现减弱的趋势。明天爱尔兰南部、英国西南部、挪威南部、瑞典中南部、意大利北部、瑞士东部、德国南部、捷克、柏林西部等地呢将有中雨，局地大雨。到了后天的时候呢，欧洲的降水将减弱哈，那大部地区呢以小雨为主，在瑞典北部部分地区呢还有一些中到大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呢就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西藏消防总队415人、75车，四川机动总队155人、38车，四川消防救援总队为主的中国救援队111人，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址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截至目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四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5000万千瓦。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深入分析今年供暖季能源供需形势，及早组织开展各项准备，扎实做好能源保供、迎峰度冬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本周在德克萨斯州南部格兰德河谷使用激光击落了3架墨西哥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地点靠近美墨边境。军方没有透露打击行动的具体地点，也没有明确说明打击发生在美国领土还是墨西哥领土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美国任何单方面在墨西哥领土上的行动都将严重侵犯墨西哥的主权。总台记者27号获悉，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2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此刻提示，遇到强降雨天气，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的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和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对伊战事已满半年，航母换了四艘，弹药库存告急，除了一纸失效被

0: 备忘录还获得了什么。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大赛闭幕后，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哪些出色的成绩持续引发世界关注。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自2月28号美国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起，到8月28号已满半年。半年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博弈，经历数轮打谈循环。
2: 伊朗始终坚守强硬立场，美国却数次下调预期。从开战之初拒绝谈判，到边打边谈，再到斡旋达成谅解备忘录。8月中旬，谈判窗口到期后，美方彻底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历经半年战事，美军进行了哪些投入，又换来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过去半年，美国对伊政策历经两次重大转向，从最初只打不谈，过渡为边打边谈，最终放弃大规模军事进攻，转为以经济施压为核心博弈手段。战事初期，美方态度极为强硬。开战当日，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对伊军事打击目标，只字未提谈判，释放政权更迭信号。3月6号，他再度表态，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宣称战事即将取胜，却未设置停火期限。开战3周后，美方政策首次转向，放弃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白宫启动和谈方案内部研讨，经巴基斯坦斡旋。4月7号，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伊空袭，开启2周谈判窗口期。4月11号，美伊举行战后首次高级别会谈，磋商无果后，双方重启对抗。美军于4月13号启动对伊海上封锁，边打边谈的拉锯局面持续至6月中旬。随着战事消耗加剧，美方持续放低谈判姿态。6月17号，双方经巴基斯坦斡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设置60天永久和平协议磋商窗口期。但后续谈判中，双方在海峡管控权等核心议题上分歧难解。7月7号，美方以航道通行受阻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反击美军中东基地。7月14号，美军重启海上封锁，伊朗认定备忘录失效。8月17号，60天谈判窗口期届满，双方未达成共识，未延期，备忘录实质失效。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对伊全面经济孤立。24号，美方落地覆盖航运、黄金贸易等五大领域的新一轮制裁，近60个伊朗实体被列入黑名单。截至8月27号，白宫确认美伊暂无任何谈判，美方将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且特朗普保留所有应对选项，核心目标是杜绝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半年以来，为迫使伊朗妥协，美国在波斯湾投入了巨额军事资源，仅截至7月下旬的军费开支就已经达到375亿美元。具体的军事资源调配方面，美国先后在中东地区部署4艘航母，并为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长期保持中东地区的双航母配置，并进行了2轮的航母轮换。而在此期间，数艘航母均被爆出由于超长期部署而引发的严重舰员生理、心理问题以及航母条件脏乱差的负面消息。另据美海军官员于8月27号披露的最新消息，未来数周，美军还将再安排第3次航母轮换，由西奥多·罗斯福号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此外，美军也因对伊战事持续被爆出存在弹药不足的问题，且呈现出不够打、更不够拦的双重困境。据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披露的最新消息，由于美对伊朗战事，大量欧洲地区的弹药库存被调往中东，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舆论普遍认为，弹药库存缺口是倒逼美国放弃大规模主动军事打击，转而寄希望于极限经济施压的重要现实因素之一。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前方最新的救援进展。现在总台记者刘冠清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1公里的地方，下面来连线他。刘冠清，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我们在11点半接到消息呢，清淤道路抢通工作呢现在可以继续开始了，所以我们跟随着部队的救援的车辆呢来到了距离 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但是呢，我们由于这个断掉的道路呢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抢通道路抵达吉隆口岸的话呢，还需要再向前探索并且完成约1.5公里到2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路段的抢修，才能够抵达此次泥石流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一些小型的工程车辆已经沿着我们开辟的道路呢来到了一线开展工作。那么另外一些工程车辆无法实现工作的地方呢，我们的西藏军区的官兵们以及武警的官兵们，还有消防救援力量以及当地的救援力量呢，在这里呢持续的使用手动的工具来进行清淤。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对现场的地貌啊进行一些勘察，并且呢对周遭的这些受到泥石流影响的这些崖壁啊它的稳定性进行判断，确认要不要继续向前去推进。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刘冠清。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反观伊朗呢，面对此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施压，依旧维持一贯的强硬姿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明确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2: 此外，伊朗还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博弈。雷扎伊27号称，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号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另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
2: 穆罕默德为什么会选择此时到访伊朗？目前伊美之间是否还存在谈判的空间？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出台新一轮的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相信他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在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传话、沟通、斡旋。卡塔尔首相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双方还是有动力回到谈判桌的。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27号发表关于美伊动向的报告，这份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而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在正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
2: 另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透露，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称，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1: 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协议为何迟迟不能敲定？伊朗试图与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呢？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6: 阻力呢来自于三个层面，其一就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特朗普本月公开警告阿曼呢不要在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那美方核心诉求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对海峡的管控权，不允许任何将伊朗收非战角色合法化的安排。那其二呢，就是伊美之间的前置条件目前来讲互不相让，伊朗是将海峡的开放与六月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履约相绑定，但是美伊双方对于条款理解存在根本分歧，短期之内呢难以弥合。其三呢，就是协议内部的技术分歧也仍然存在。伊朗宣布与阿曼就两国的收益分配达成了共识，但缺乏阿曼方面的公开确认。此前阿曼是明确拒绝过伊朗单方面的海峡收费计划，仅考虑自愿性服务费。伊朗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把当前的军事管控转化为制度性权利，同时规避国际法风险。霍尔木兹海峡的深水主航道是紧贴阿曼一侧领海，伊朗单独管辖海峡呢，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而阿曼不仅是重要的当事方，更是各方公认的斡旋方和传话人，与美伊双方均保持有沟通渠道。伊朗选择阿曼作为伙伴呢，实质上是将单方的军事控制包装为沿岸国的联合治理，把封锁海峡的指控转化为维护航行安全的国际合作行为。除此之外呢，也还有三方面的技术考量。一是要通过航线设计将自身的管控权嵌入到航道规则，使后续过往船只呢不得不接受伊朗的许可和监管。那第二呢，就是目前伊朗表示其与阿曼所达成的共识原则当中包括要将军舰排除在海峡通行之外，如果纳入到永久安排，就等于将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完全宣布为非法。那第三呢，就是通过收益分配机制来形成持续的经济利益，把海峡从一张军事牌变成可长期经营的制度性资产。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诸多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1: 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等16个国家，共计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连日来，多国媒体对这场运动会进行了追踪报道。他们认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场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8: At the Humanoid Games,
9: 在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器人还参加了对抗类、跳高类竞赛项目。这项赛事已是第二年举办，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也体现出抢占机器人技术制高点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与赛事同期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让外界得以一窥中国的发展战略，把花式表演、格斗展示转化为商业化产业。

0: 印度 Wyong 新闻频道。
1: 在北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来自多达16个国家的2000余台机器人在此参赛。竞赛项目丰富多样，既有体育竞技，也有日常实操任务。这些机器人正在一展身手，接受能力检验，为我们带来一幕幕未来图景。
0: 彭博电视台。
2: 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已经开启，其技术水平已经迈上了一个全新台阶。就拿这场机器人盛会来说，这场面就像未来图景提前照进现实。
0: 法国24新闻台。
3: 中国已经把机器人产业确定为战略性产业，中国仅一个国家就占据了全球机器人市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投资具身智能，这种技术能够驱动人形机器人。
0: 英国广播公司。
4: 对比去年，今年参赛机器人的性能提升非常明显。去年我们也来过赛场，再看现在，机器人跑得更快，稳定性更强，该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只要来到现场，就能看到有巨额资金正源源不断投入机器人研发。我们此前走访过深圳机器人谷，那里聚集了大量机器人与高科技企业。如今，中国很可能已经领跑全球机器人赛道。这项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5: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上，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美联社报道称，在中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被视为展现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盛大赛事。
0: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
6: 我们在真实环境中使用机器人，向公司和研究机构发起挑战，这与在实验室中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当你在户外时，你能更直观地看到机器人能做什么，以及在哪些方面会失败。我认为这些竞赛具有相同的作用。
7: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8: 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东北部面临强雷暴和洪水威胁，超3800万人或受影响。总台记者赵淼、刘婷婷报道。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7号获悉，美国东北部27日下午至晚间面临强雷暴和洪水威胁，从纽约市到华盛顿特区，超过3800万人可能受到影响，风险包括山洪、破坏性大风、大冰雹以及可能出现的龙卷风。恶劣天气也可能影响纽约地区航空交通。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已有超过100个航班取消，200多个航班延误。肯尼迪国际机场也警告可能出现航班中断。
9: 美总统给安大略湖更名，加总理批评湖名由来远早于美国独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而特朗普此举很快招来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批评。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称，他已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我们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

0: 阿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
1: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杨帆、郭鹏，编辑李天骄、王月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凌晨4时许，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队伍于清晨8时许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已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信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同时，后续梯队随时准备前出增援。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正

夺秒深入救援。今天总台记者继续跟随救援队伍前往吉隆口岸。根据最新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救援任务被迫暂缓。总台记者获悉，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措尖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湖北省远安县人民法院、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2件黑恶犯罪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对12个黑恶犯罪组织、163名被告人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刑罚。此次公开宣判的案件突出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劳务碰瓷儿等黑恶犯罪组织，依法严惩市霸、街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惩操控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犯罪组织。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美国和尼日利亚官员称，此次部署的美军规模不大，却取得与其规模相比格外显著的成果，包括打死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此刻提示：由于台风天气将对铁路运输秩序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沪昆高铁、京港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请旅客合理安排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总台记者已经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1公里之处，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从筑起308华里防风林带到洞口实现点沙成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

0: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1: 截至到今天上午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0: 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
1: 目前，总台记者刘冠清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在11点半接到消息呢，清淤道路抢通工作呢，现在可以继续开始了。所以我们跟随着部队的救援的车辆呢，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但是呢，我们由于这个断掉的道路呢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抢通道路抵达吉隆口岸的话呢，还需要再向前探索，并且完成约1.5公里到2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路段的抢修，才能够抵达此次泥石流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一些小型的工程车辆已经沿着我们开辟的道路呢，来到了一线开展工作。那么另外一些工程车辆无法实现工作的地方呢，我们的西藏军区的官兵们以及武警的官兵们，还有消防救援力量以及当地的救援力量呢，在这里呢持续的使用手动的工具来进行清淤。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对现场的地貌啊进行一些勘察，并且呢对周遭的这些受到泥石流影响的这些崖壁啊它的稳定性进行判断，确认要不要继续向前去推进。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间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然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根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
1: 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拍摄全景片的位置是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村子高出下方东林藏布河谷谷底大约150到200米，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堰塞湖。
0: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张从静、高淼全程记录，来听报道。
3: 现在是凌晨4点多，我们正跟着消防救援人员在吉隆镇集结。现在我们要驱车前往拉比村，然后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全程大概预计8小时左右。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现场指挥员邹明奇。
4: 现在我们从我们这个集结地往这个一线进行一个这个机动。现在呢，我们的车辆的话，能这个机动到的话，也就只能到这个拉比村。然后我们到拉比村以后呢，我们的车辆就没法这个进行通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把我们的装备、我们搜索仪器，包括我们的这个犬只通过人员携装，然后徒步，然后抵达我们这个灾区一线。
3: 距离是多远？
4: 距离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个5到8公里这个样子，4-5个小时吧，4-5个小时，因为里面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植被比较。

0: 要茂密，我们这个边这个机动行进，抵达这个灾区一线，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要这个预判，以免这个再次这个发生一些这个自身灾害。
1: 我们现在是已经驱车抵达了拉比村附近，那么可以看到，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路是车已经行进不了，路很窄，我们就只能徒步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现场这里，目前是多辆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在此集结，大家马上就要拿上装备，我们开始徒步深入。
2: 关于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7: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两山一平原之称。曾经的磴口沙尘肆虐，生态环境脆弱，70多年间，一代又一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
3: 把这个它修成一个修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咱们多余的啊，越修它越往高长，你不修它就跟咱们说小孩你从小不修它长不直溜。
5: 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

0: 车你在部分上赚钱的赚了，现在你就是一个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有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可让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1: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
0: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今天寻摘的，那是柠条，这是梭梭，三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边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1: 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0: 这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施工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路、工程路啊，就压沙给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活率要比往年相比高的相当多。流过沙村，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2: 不让它见面。
0: 对，
1: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0: 这我懂事儿时，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槽都是沙子，
2: 这塑料布都封不住，
0: 都封不住，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呢？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沙有多大？
1: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0: 过去那个栽树，那个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3: 这儿现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0: 我们过去第一棒就是一个月的植树的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成活不了。
3: 哎呦，这翻的，哎，朝上翻，对。
1: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4: 浇完水就这儿赶紧说，好，赶紧干净。
1: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
5: 我的家乡也是在这儿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在我小的时候，一场大

小腕子刚起，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茧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茧吹在眼上、眼睛上，第一天没有一个什么感觉，到第二天。

0: 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仍能受了。
1: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哭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0: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四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三月底栽下的第一批豆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1: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三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
0: 过去的沙丘非常非常大，根本没有结露，我们是早晨我们都是背的干粮，背的水，带我们是背的仪器，还有一个红旗进行校正。我们拿的仪器每隔二三百米插一个旗子，就为后续机械像推土机进来以后修路指明了一个线。路修通了，紧接着机械就进来了，先在路的两侧就压沙，不然的话一个星期路就没了。
1: 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2: 那把路再修不修过不去了。
1: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2: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吗？
4: 就说说还不能太湿了。
3: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湿度不能。
1: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
4: 取过几根？
3: 十根，就10个叶子。
4: 嗯，它这种小枝条都是叶子。
3: 对，它是同化枝，它是退化的叶子。这个，它是，因为其他植物的叶子不都比较大吗？
1: 郝旭婷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3: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3: 那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5: 大的，
3: 这个是小袋
2: 子啊。
1: 郝旭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旭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旭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2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旭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 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不耽误继续忙活。郝虚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

0: 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1: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三十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五十九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见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3: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得知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均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待命。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表示，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不利因素。第一，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由于是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因为泥石流堆淤包括固体和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比较困难。第四，山洪和泥石流往往是高速冲击侵蚀，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陈红旗说，目前可以看到多部门正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各个应急救援过程中也会有紧急避险方案，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有序展开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点13分，在四川内江市隆昌市北纬29.23度、东经105.22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连通，设施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促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今天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该舰装备有舰炮、舰空导弹、舰舰导弹等多种武器系统，可搭载2架直升机，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据韩国方面28号消息，韩国中清南道天安市一家油漆原料生产厂当天发生火灾，已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东海西部、浙江南部沿海将有9到10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局地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1级，阵风13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1: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0: 多部门联合印发川陕折罗归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系统推进该极度濒危物种全链条保护。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2026年一至七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带动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升级类物流需求加快释放，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供给结构同步升级。
1: 同时我们也看到，七月份受到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影响，物流企业经营依然承压，巩固物流运行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加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一到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七月当月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1%，增速环比回落0.6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本月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等因素影响，物流需求有所波动，面对多重考验。”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总的来看，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结构换新的新发展态势。
2: 工业品物流方面，基本盘稳定，高端制造牵引增强。一到七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
3: 整体来看，依托工业生产支撑，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总体增速平稳，但行业内部需求分化特征突出，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而制造业物流仍为增长核心引擎，结构升级态势愈发明显。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部工业品物流高出1.0个百分点。细分领域中，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占比同比提升，托底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七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增速较上月加快2.8个百分点，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助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物流需求结构优化的核心驱动力。
2: 进口物流方面，总量增速趋稳，货类结构分化明显。一到七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增速较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进口物流实物量同比增速在低增长区间窄幅震荡。从不同货类看，大宗货类中，煤及褐煤、铁矿砂及其金矿进口物流量有所增长，七月同比分别增长20.3%和3.5%。原油、成品油、铜矿砂及其金矿等品类进口物流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3: 产业升级类货类中，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分别增长7.8%和8.4%，机床同比增长超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形成结构性支撑。
2: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线上与下沉市场支撑明显。一到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刘宇航认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单位与居民相关的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3: 一方面，商贸流通场景加速创新，一至七月，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6%。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3.5个百分点，带动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达111.2点，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食品类网上零售额增长16.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零售额增速均超25%。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消费物流的空间。

0: 点三，增速保持基本稳定。从七月看，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保持高速增长，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生物基材料制造增加值增长20.6%，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5.1%。
1: 数据显示，绿色产品生产和绿色消费相关物流进一步加强，表明绿色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与回收利用的循环联动增强，物流需求的低碳化、高效化升级态势进一步巩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可以把它想象成雕版印刷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够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数据支撑。
4: 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是一个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外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5: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6: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5: 如龙启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

0: 正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1: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卫星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0: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十五五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在、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怎么让数字中国底图更加精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和孩子比身高，需要在同一个台阶上，使用同类型尺子一样，测绘工作也需要基于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尺和起算面。测绘空间基准从平面、高程等不同的维度，又划分为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重力基准。其中，大地基准、高程基准解决位置问题，重力基准则主要服务低空飞行、资源勘探等这些高精度专业场景，用来计算任意一点的准确重力值。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司长陈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国土测绘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
3: 建成数字空间基准体系，建设新一代毫米级的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厘米级的四大地水准面的模型，优化国家重力基准，持续丰富空间基准产品，开发基于北斗的坐标与速度场、地球定向参数、地球重力场等基准产品，推出卫星导航信号完好性、地表沉降等监测产品，深化测绘基准的服务，加强全国空间基准资源的统筹整合，建优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强化测绘基准溯源，提供多类型三维实时空间基准服务，持续提高权威、统一、安全的测绘基准服务水平。
1: 着眼今年，自然资源部表示，将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时空信息行动，推动构建时空信息智能感知与服务体系，引导全行业转型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系统推进该极度濒危物种的全链条保护。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川陕折罗龟现在面临怎样的生存现状？
6: 好的。川陕折罗龟呢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长江上游河流生态系统顶级掠食者，是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的生存状况呢是直接反映了长江上游生态健康状况和长江大保护的成效。川陕折罗龟历史上主要是分布在四川大渡河与宁江上游、青海科马河、马科河以及陕西汉江上游支流等水域。那受水电工程、采砂、非法捕捞 等因素的影响，川陕折楼龟栖息地退化。

0: 野外种群衰退。那近年来呢，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保护力度，在2024年突破了全人工繁育技术，连续4年开展增殖放流，野外种群有所恢复，但是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主持人，
1: 此次四部门联合印发的行动计划将如何推动川陕折罗龟的保护呢？
0: 那行动计划呢，是以自然种群和栖息地保护为核心，以人工保种和繁育为保障，构建了就地保护、人工繁育、增殖放流、自然种群重建、遗传资源保护的救护体系，推动自然种群持续恢复和栖息地有效保护恢复。那这个行动计划呢，是分为总体要求、具体行动、支撑保障这三个部分，分别制定了近期目标，也就是2026到2030年，和远期目标，就是2031到2035年，部署了自然种群监测与救护、重要栖息生境保护与修复、遗传多样性保护、人工繁育技术攻关、自然种群重建、涉水活动监管与执法、科普教育宣传等七大行动，是明确了健全法治保障、完善部门协同、强化组织保障、加强资金保障等四方面的支撑措施，统筹未来10年的保护路径与重点任务。那农业农村部呢，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落实，加大川陕折罗龟的拯救力度，巩固长江10年禁渔成效，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这一行动对于坚定地推进长江10年禁渔，扭转物种极度濒危的现状，以及带动长江上游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江苏省盐城市富宁县市民袁女士近日遭遇了一起冒充快递客服的电信诈骗案件，账户内的105万元被骗子盯上。当时电诈分子已经遥控袁女士的手机，拔掉电话卡也依旧受控。及时赶到的民警用一套干净利落的处置方式，让骗子无法得逞。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4: 今年8月，阜宁县公安局天鹅湖智慧警务室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袁女士正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电话无法接通。民警一番寻找后，通过家属得知她正在自家门店内，便立即带队前往。当辅警徐诗亚接过袁女士的手机时，手机已经黑屏，无法正常操作，其卡内的1.9万元已被转走。而此时母女二人仍以为是客服正在办理快递退款业务，完全没有察觉到已经落入了骗局。民警拿出随身携带的卡针，迅速拔出了 SIM 卡，但却发现屏幕共享并未中断，因此对手机卡进行进一步处置，彻底消除危险环境，成为重中之重。
5: 不走路啦，有下肢的，有什么手指的呀？
6: 前面
5: 靠得近吗？
6: 就最前面啊，好像。
5: 快点骂黑的。
4: 一行人火速前往附近的手机维修店，终于将手机彻底关机。随后民警立刻带着袁女士前往多家相关的银行网点，逐一核对她名下开卡和资金情况。一番操作下来，袁女士才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变得慌张了起来，急忙告诉民警自己手机上有很多银行 APP， 总存款额超过了105万元。民辅警凭借迅速的反应和果断的处置，成功保住了袁女士多个账户内的存款，已被转出的1.9万元呢，也及时拦截退回。盐城市阜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3级警长朱淑慧。
7: 经核实，当事人接到冒充快递员的来电，对方谎称快递异常可给予3倍赔偿，以指导理赔为由诱导其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
4: 提醒大家，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面对陌生来电保持警惕，不轻信理赔说辞，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守住验证码这条安全防线，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听96110预警劝阻电话，绷紧反诈之弦，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1: 近日，一段南京小学生哭着致电校长挽留班主任的暖心视频刷

0: 但是也很好奇，这位能让孩子鼓起全部勇气去挽留的安老师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老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1: 安老师名叫安琼，是南师附中心灵学校小学部的一名语文老师，也是视频中小姑娘的班主任。2023年来到学校教书3年，其中2年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

0: 其实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从孩子们刚入学连扫地都不会，到现在吃完午饭不用老师提醒，劳动委员就会主动安排值日提醒大家安静看书，整个班级的运转井井有条。
0: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这几天消息传开后，不少家长找过安老师表达了不舍。安老师说，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自己心里满是暖意。9月即将开学，虽然接下来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安老师心里一直装着他的七彩萌芽们，
0: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

0: 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499名群众完成安置，转移555名滞留旅客，安置保障工作进展如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全力展开，消防救援队伍水陆空三路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专家详解救援难点。

0: 之声，新闻进行时。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受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龙，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的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呢，被安置在了吉隆镇附近的吉府村的村民民宿里。安置的群众呢，主要还是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还有当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是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龙副县长介绍呢，是经过了现场的专家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昨晚呢，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也被转移到了条件更好的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那突然安置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在了各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都有热饭。米面油、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呢，目前都在陆续到位。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的副职代班四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呢，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发生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当地已经逐一劝返，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政府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王龙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在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呢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主持人。
0: 好的，任梦妍。
2: 截至今天上午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0: 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
2: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多支救援力量抵达吉隆镇展开作业。救援队伍目前都面临着哪些困难？总台记者采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我们来听他的解析。
3: 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啊，它的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确实在山洪和泥石流的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不利因素。一方面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它的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呢，由于它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个方面，因为泥石流堆淤的体，它既包括固体也包括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来说行进比较困难。第四个方面，由于山洪和泥石流，它往往是高速的冲击侵蚀，它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正在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也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那各个应急救援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它也会有一些紧急避险的方案。我想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的有序展开的。
0: 据了解，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五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2: 此外，包括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
0: 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签发通行证人员也暂无前往，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间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0: 此前，总台记者刘冠清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1公里的地方，一起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在11点半接到消息呢，清淤道路抢通工作呢，现在可以继续开始了。所以我们跟随着部队的救援的车辆呢，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但是呢，我们由于这个断掉的道路呢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抢通道路抵达吉隆口岸的话呢，还需要再向前探索并且完成约1.5公里到2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路段的抢修，才能够抵达此次泥石流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一些小型的工程车辆已经沿着我们开辟的道路呢，来到了一线开展工作。那么另外一些工程车辆无法实现工作的地方呢，我们的西藏军区的官兵们以及武警的官兵们，还有消防救援力量以及当地的救援力量呢，在这里呢持续的使用手动的工具来进行清淤。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对现场的地貌啊进行一些勘察，并且呢对周遭的这些受到泥石流影响的这些崖壁啊它的稳定性进行判断，确认要不要继续向前去推进。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刘冠清。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69人遇难，此外仍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点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2: 随后于9点10分前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有12级。 上午十点钟，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瑞安市境内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
0: 据中央气象台下午一点发布的消息，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雨欣。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登陆后，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7: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区。

0: 环岛公路的白蝶段。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公安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里出现了局部的塌方。那我在现场是看到这个路段边体的边上的山体，它的边沿有明显的石块滚落的这样一个痕迹，同时伴随着树木的滚落。那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因为今天的降雨实在是特别的多，而整个山体它能够吸收水分的树木的根系也都吸饱了，没有办法再承担过多的降雨了，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其实虽然距离台风登陆过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在这个海边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风雨还在持续，而在我面前的这个海还不时会有浪往岸边来进行一个拍打，甚至这个浪比较高的时候会翻过这个岸边的堤坝来到人行步道之上。那据我们了解到呢，洞头区是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发布了暴雨红色的预警，而截止到10点钟，洞头区的降水量是达到了46.1毫米，在整个温州市面上来看，当时是排在第一的。主持人，
1: 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采取了哪些举措？
0: 好的，那其实在我现在所在这个路段塌方发生之后呢，当地的执法的相关人员也是迅速的来到了现场。他们首先是用这个铲子将滚落的这个石块给推到旁边，因为在现场我能够看到塌方刚刚发生的时候是将这一个环岛公路的双车道全部都覆盖了，造成了通行的一个不畅。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也是及时的调运过来了铲车，将一些没有办法及时清理走的大石块以及树木移到道路的另外一侧，同时也会放置好相关的警示标志筒来进行一个提醒。那其实随着台风逐渐的移动，那现在整个浙江的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也已经降为了2级，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影响就结束了。那截止到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呢，我们是了解到今天中午的11点的时候，人员转移方面已经转移了全市人员超过96万人，开放了3500多个避灾安置点。主持人，
1: 好的，李雨欣。
2: 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经在今早8点05分前后，是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哈。那么自此，今年台风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先后呀在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这有气象记录以来呢头一回。虽然沙德尔总体的移速比较的快，水汽条件也一般，但是今后3天随着它深入内陆，而且低层呢有冷空气南下，那么包括江南、华南、西南地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等地呢会出现强降雨，不少地方呢将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北方受到西风槽的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啊自西向东正在经历一轮降雨过程，那么尤其是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雨势会比较的大哈，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这样强的降雨在同期当天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包括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尤其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2: 好的，景瑞。
4: 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眼下今年铁路暑运接近尾声，暑运期间，中国铁路济南局

0: 将智能科技与暖心帮扶结合，打造全链条出行服务体验，让旅客暑运出行更顺畅、更暖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1: 济南东站是济青高铁的始发终到站，是连接京沪高铁十几客专的重要铁路交通枢纽，每年数百万旅客在这里集散中转。暑运期间，济南东站日均发送旅客3.5万人次，其中去往青岛、威海等海滨城市的旅客约占50%。在济南东站客服中心，今年暑运投用的智能客服机器人小新已经成了服务一线的生力军。
2: 小新，请方便您服务。
1: 它能自动解答行李寄存处、检票口等常见问询，还能和旅客互动，客流高峰时段可分担1/3的基础问询量，让工作人员能集中更多精力处理急难诉求，服务效率提升近40%。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东站客运值班员裘广南：
3: 从前一到暑运高峰期，服务台就排起长队，那么今年我们新上了机器人小新，把一些基础的问询交给他去处理，所以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重点旅客帮扶，处理突发情况，真正把我们的服务做细做实。
1: 旅客杜岩哥：
4: 他可以告诉我所有的位置在哪里，卫生间还有休息室还有饮水机的地方，他每一个都可以告诉我，而且他很聪明，还很可爱，很好玩。
1: 旅客李林奇：
5: 我今天坐车要去天津，在车站中碰见这个机器人，我向他询问了厕所在哪里、充电的地方在哪里、车次到站的时间，他都为我详细的解答了我的疑惑。有这个机器人为我的出行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也能体会到科技为大家带来的方便与便捷。
1: 济南东站也是连通地铁、公交、机场、巴士的区域性综合换乘枢纽，当地提升铁路服务的途径不只有科技手段。为解决重点旅客跨枢纽换乘的最后一公里难点，济南东站联合机场、地铁组建空铁轨爱心服务队，实现重点旅客从高铁到地铁、机场的衔接出行。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东站客运值班站长杜潇：
6: 我们在服务台配备便民药箱、老花镜等物品，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进行提供，同时为换乘地铁、飞机的重点旅客进行全程帮扶服务，为其佩戴黄色手环，以便工作人员进行识别，使旅客的出行更加便捷。
7: 视线转向浙江，丰收的冬瓜挂满藤蔓，农户却突遭车祸住院。一筹莫展之际，镇村干部、助农团队、超市商家纷纷伸出援手。在金华市武义县后林范村，一场爱心接力让10000多斤滞销冬瓜在台风来临前全部找到了家。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武义台记者张丽红、林凯的报道。
8: 有那养身体啊。
9: 在武义县金宅镇后林范村，当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通过视频电话告知村民李维春他墙上的李维春，终于露出了笑容。武义县新宅镇后林范村地处武义南部山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高山蔬菜口感清甜。村民李维春今年种了10多亩冬瓜、茄子，长势喜人，眼看到了采摘上市的旺季。然而8月14号，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这一切。李维春儿子李继说：
10: 我爸爸被别人车撞去，颈椎骨折，锁骨断裂，头上有淤血，很多地方有淤血，还要急需在那里准备做手术。他一直在说家里这些冬瓜、茄子啊没人摘，说卖不掉，要扔在田里。
11: 他就比较
10: 一点也没心情，老师跟我说要着急出院回家了。
9: 后林范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新宅镇政府，顶着烈日，镇村干部和热心村民齐上阵，将成熟冬瓜、茄子全部抢收出来。多方蓄力下，爱心迅速汇聚，超市、单位食堂等纷纷伸出援手，10000多斤冬瓜在短时间内全部找到了销路。武义县新宅镇后林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国相说：
12: 我们帮他拉到金华的一家福超市，就有1700多斤了，已经三联超市来收购3000多斤，后续的话还有武义人民医院的食堂啊，这些冬瓜可以帮他全部销掉。
9: 看着一车车冬瓜顺利拉出村，李继长舒一口气，

0: 床上的李维春也放下了心头大石。李记说：“
1: 我心情很感动，帮我们挤了南门之挤，非常感谢。”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6: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了。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记者从中国安能集团获悉，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赴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中国安能三局首席专家周志东介绍，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点13分，在四川内江隆昌市北纬29.23度、东经105.22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后，四川消防救援总队调度内江支队、隆昌大队以及镇中胡家镇政府工作人员，地震发生时镇中有明显震感，目前均未接报因地震导致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等警情，镇中及周边乡镇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内江支队前突小组10人2车，自贡支队前突小组5人1车已赶赴镇中侦查灾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北京等17个地区率先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打造15-5时期服务贸易综合改革开放平台。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的专访。雷扎伊在节目中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成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乌军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8月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东向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9月4号，江南东部还将有明显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堰塞湖水位较27号凌晨下降10米左右。总台记者抵达核心现场。

0: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中国安能三局首席专家周志东介绍，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
0: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张从静、高淼全程跟随记录。根据前方最新的动态，目前队伍已经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一起来听前方刚刚传回的报道。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2: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3: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然后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

0: 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溪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铁锹怎么在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机里的这个实时导航，黄色的位置是我们出发的位置，蓝色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
1: 这个红色的，也就是我们的终点，受灾的核心区。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2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截至今天上午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18十一人、121三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营救搜救工作。 同时派出前凸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
2: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自2月28号美国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起，到8月28号已满半年。半年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博弈，经历数轮打谈循环。
1: 伊朗始终坚守强硬立场，美国却数次下调预期。从开战之初拒绝谈判，到边打边谈，再到斡旋达成谅解备忘录。8月中旬谈判窗口期到期后，美方彻底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历经半年战事，美军进行了哪些投入，又换来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过去半年，美国对伊政策历经两次重大转向，从最初只打不谈过渡为边打边谈，最终放弃大规模军事进攻，转为以经济施压为核心博弈手段。战事初期，美方态度极为强硬。开战当日，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对伊军事打击目标，只字未提谈判，释放政权更迭信号。3月6号，他再度表态，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宣称战事即将取胜，却未设置停火期限。开战3周后，美方政策首次转向，放弃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白宫启动和谈方案内部研讨，经巴基斯坦斡旋。4月7号，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伊空袭，开启2周谈判窗口期。4月11号，美伊举行战后首次高级别会谈，磋商无果后，双方重启对抗。美军于4月13号启动对伊海上封锁，边打边谈的拉锯局面持续至6月中旬。随着战事消耗加剧，美方持续放低谈判姿态。6月17号，双方经巴基斯坦斡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设置60天永久和平协议磋商窗口期。但后续谈判中，双方在海峡管控权等核心议题上分歧难解。7月7号，美方以航道通行受阻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反击美军中东基地。7月14号，美军重启海上封锁，伊朗认定备忘录失效。8月17号，60天谈判窗口期届满，双方未达成共识，未延期，备忘录实质失效。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对伊全面经济孤立。24号，美方落地覆盖航运、黄金贸易等五大领域的新一轮制裁，近60个伊朗实体被列入黑名单。截至8月27号，白宫确认美伊暂无任何谈判，美方将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且特朗普保留所有应对选项，核心目标是杜绝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半年以来，为迫使伊朗妥协，美国在波斯湾投入了巨额军事资源，仅截至7月下旬的军费开支就已经达到375亿美元。具体的军事资源调配方面，美国先后在中东地区部署4艘航母，并为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长期保持中东地区的双航母配置，并进行了2轮的航母轮换。而在此期间，数艘航母均被爆出由于超长期部署而引发的严重舰员生理、心理问题以及航母条件脏乱差的负面消息。另据美海军官员于8月27号披露的最新消息，未来数周，美军还将再安排第3次航母轮换，由西奥多·罗斯福号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此外，美军也因对伊战事持续被爆出存在弹药不足的问题，且呈现出不够打、更不够拦的双重困境。据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披露的最新消息，由于美对伊朗战事，大量欧洲地区的弹药库存被调往中东，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舆论普遍认为，弹药库存缺口是倒逼美国放弃大规模主动军事打击，转而寄希望于极限经济施压的重要现实因素之一。
0: 反观伊朗，面对此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施压，依旧维持一贯的强硬姿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明确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1: 此外，伊朗还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博弈。雷扎伊27号称，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号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另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
1: 穆罕默德为什么会选择此时到访伊朗？目前伊美之间是否还存在谈判的空间？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出台新一轮的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相信他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在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传话、沟通、斡旋。卡塔尔首相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双方还是有动力回到谈判桌的。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27号发表关于美伊动向的报告，这份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而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
1: 另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透露，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称，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0: 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协议为何迟迟不能敲定？伊朗试图与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阻力呢来自于三个层面，其一就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特朗普本月公开警告阿曼呢不要在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那美方核心诉求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对海峡的管控权，不允许任何将伊朗收飞战角色合法化的安排。那其二呢就是伊美之间的前置条件目前来讲互不相让。伊朗是将海峡的开放与六月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履约相绑定，但是美伊双方对于条款理解存在根本分歧，短期之内呢难以弥合。其三呢就是协议内部的技术分歧也仍然存在。伊朗宣布与阿曼就两国的收益分配达成了共识，但缺乏阿曼方面的公开确认。此前阿曼是明确拒绝过伊朗单方面的海峡收费计划，仅考虑自愿。

0: 性服务费。伊朗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把当前的军事管控转化为制度性权利，同时规避国际法风险。霍尔木兹海峡的深水主航道是紧贴阿曼一侧领海，伊朗单独管辖海峡呢，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而阿曼不仅是重要的当事方，更是各方公认的斡旋方和传话人，与美伊双方均保持有沟通渠道。伊朗选择阿曼作为伙伴呢，实质上是将单方的军事控制包装为沿岸国的联合治理，把封锁海峡的指控转化为维护航行安全的国际合作行为。除此之外呢，也还有三方面的技术考量。一是要通过航线设计将自身的管控权嵌入到航道规则，使后续过往船只呢不得不接受伊朗的许可和监管。那第二呢，就是目前伊朗表示其与阿曼所达成的共识原则当中包括要将军舰排除在海峡通行之外，如果纳入到永久安排，就等于将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完全宣布为非法。那第三呢，就是通过收益分配机制来形成持续的经济利益，把海峡从一张军事牌变成可长期经营的制度性资产。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
2: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1: 好的，郭鹏。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今天的下午1点59分，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是返回到舱内。那么他们整个活动呢，是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之后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地球上呢，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么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密集演练，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

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东海将会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2到3.4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达到蓝色。与此同时，上海到浙江温州沿海将会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海市和浙江省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沿海民众远离危险岸段，注意安全。预计明天上午将会解除警报。还需要提醒的是，近期我国沿海的降水较多，计划去。

0: 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经

0: 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 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 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1: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抢通通往吉隆口岸水毁道路，堰塞湖水位较27号凌晨下降10米左右。
1: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0: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现在距离前天上午灾害发生已经超过48小时，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从搜救到抢险，每一步进展都牵动人心。
1: 截至今天上午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0: 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
1: 这两天还有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当地道路通信、电力抢通工作仍在持续。前方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刘冠清。冠清，请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们今天呢是上午8点多的时候出发，然后抵达了距离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5公里处呢，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的工作。那么在上午开展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接到上。

0: 级的命令，然后要回撤，是因为呢，在上游的堰塞湖呢出现了可能会出现这种水体灾害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先暂时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这是上午的一个情况。然后在上午的11:30左右的时间呢，我们再一次接到指示，可以继续开展抢险救援。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抢修通路的这个抢修点呢继续向前推进，一直推进到了距离口岸呢约1公里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这个看到水流非常的湍急，它相当于是把这个一条国道呢整个拦腰截断了，人员无法再继续徒步向前推进。那么我们在现地呢，就由我们的消防力量呢，采用这种无人机调运的方式，将我们的消防员调运到河谷河流的另外一侧，然后呢，再将象鼻艇牵引到河岸旁边，然后来尝试去在这个水流不是很湍急的地方向前进行推进和探索。那么另外一边呢，我们这边呢也是在积极的组织人员，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翻山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继续向前进行推进。那么目前呢，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直线距离这个吉隆的口岸呢是1公里，但是呢，如果想要前往的这个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要越过山谷，还有2公里左右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回弯的一个山谷。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继续开展清淤工作和道路的抢通工作。那么今天的工作呢，将会到夜间的10点钟，我们会继续在这里持续的进行关注和报道。
1: 嗯，好的，刘冠清。
2: 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中国安能三局首席专家周志东介绍，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
1: 今天中午，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力量，已经是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到身后方面有大量大型机械，还在加紧的抢修这段水毁道路。同时呢，我们给大家一个细节，就是在这段水毁道路的这旁边的滩涂里，我们看到有几个身穿红色背心的武警的力量，他们在那里也在加紧的进行失联人员的搜救，因为这里呢也是有可能有失联人的存在，所以所有的经过洪水经过的河滩都是我们进行搜索的重点，所以现在人员的搜救和道路的抢通都在同时的进行。现在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地质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稍早前在吉隆镇拍到的一架复合翼无人机的画面，它所执行任务呢，就是前往这个堰塞湖进行航拍的勘测任务。它呢是一种复合翼的无人机，比一般无人机比啊，它的指挥半径，它的飞行半径可以达100公里，也就是说，它从吉隆镇起飞，可以直接到达这个堰塞湖所在的位置。那么通过空中呢来看这个堰塞湖的最新情况，来给这个专家包括下一步的处置来进行指挥的决策。另外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那通过重型无人机的这种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地向前挺进。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的搜救。今天我们每一个报道团队在进入到灾害现场的时候，要求大家必须要做好防护装备，不仅我们所有的救援人员都是如此。那请大家给我一个镜头，我们来看我旁边。一方面呢是有大量的这样的沙石存在，我们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 正是如我们相关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地加紧进行。
2: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今天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相关部门一直在密切监测。那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从今天上午总台传回的最新全景航拍画面来看，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措金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5: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所以它这个坝体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跟之前我们像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很多滑坡也产生了叫堰塞坝，那么相对于那些堰塞坝来说，这次的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含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因为水多了的话土体就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那么一旦堰塞湖的水位提升，坝体啊很容易溃决，所以说它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一旦溃决对下游就会产生比较大的洪水灾害。
4: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戴自立解释，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次生灾害风险大，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5: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4: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戴自立表示，地质灾害防治方面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

0: 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1: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然后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

0: 收到。
1: 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溪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机里的这个实时导航，黄色的位置是我们出发的位置，蓝色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那这个红色的也就是我们的终点受灾的核心区。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2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坚持以服务开放促包容发促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0: 色化，视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大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在服务贸易场景中的应用。
1: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胆。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本届服贸会在组织筹备上也从国际参与更加广泛，展会专业性更加突出，展会带动效应更加显著，三方面提质升级。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2: 论坛会议首次进行了体系化的设置，将举办了近百场的会议论坛。另外呢，还会举办100来场的洽谈推介活动。我们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0: 唐文宏介绍，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进行了一系列升级换新。
2: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进一步优化空间利用率和展陈融合度，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我们还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联动，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让大家呀全方位感受北京这座活力之城的多元魅力和丰厚底蕴。
0: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这届服贸会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围绕出行保障、餐饮服务、智慧体验3个维度，推出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举措，为广大参会观众全力打造更舒心、更便捷的参展参会体验。
3: 本届服贸会共设置了6个登陆厅，地铁站内已经精准标注通往各登陆厅的导向路线，保障不同方向的观众都可以便捷入园。首钢园周边配置了20多个网约车的停靠点、3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和近20处停车场，整体出行的承载能力充分的提升。同时，今年服贸会新增了夕阳专线的巴士，就是在会期内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8点，观众可以在首钢设备库站，就从这一站上车前往群明湖西街观赏落日的景观，也可以游览永定合集。
0: 朴学东表示，本届服贸会合计可提供1.3万个餐位，可以满足单日7万人的就餐需求。在保障就餐供给的基础上，餐饮服务兼顾品质与特色。此外，处处有科技，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提供7乘24小时在线答疑。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股市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8月28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收盘啊。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呈现的一个上证指数早间走强以后的集体冲高回落，上午前一度涨到1%啊。那么最终的话呢，截止收盘，沪指跌了0.11%，深圳是跌了0.68%，创业板指呢跌了1.41%。并且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上午放量后呢，下午呈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缩量，全天的成交只有2万亿多一点，较昨天啊缩量了240亿左右。那从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呢还是表现的相对比较杂乱，全市场超过3000只股票上涨啊。板块来看呢，主要是农业板块有反复活跃，化工板块有一个异动拉升啊，部分的一些像金星化工啊、油肤啊等等出现涨停。除此之外的话，像这个 PTFE 啊这样一个概念，像这个浩华科技啊等等出现强势的一个拉升。除此之外的话呢，像网络安全啊，以及这个超节点概念啊，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活跃。而这个 AI 应用端呢，也是表现不错。下跌方向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医药板块，出现了一个震荡的回落。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呢呈现了本周的这样的一个连续上涨后的第四天，因为从周二开始出现了一个红盘上行啊，那么第四天的时间呢，是一个出现缩量回撤，并没有有效站住这个关键的60线的一个位置，说明市场的这个上方压力依旧比较大。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说呢，下周时间的市场可能是再次回到一个回撤，寻找下方支撑。因为下周二呢，正好是这个九月份的这样一个开局。那么跨越时间的话，我们看到的资金面相对比较的宽裕，国家呢一直央行是给这个流动性啊。所以整来看，即使下周出现一个回撤的话，50均线附近，也就是3930到3900附近，支撑仍然比较强。我们可以关注市场的这样一个震荡后的再次交易机会。主持人，
0: 好的，申瑞。
2: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

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水利部继续会商，研判当前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截至今天九点，广西、浙江、黑龙江等地2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已发布山洪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13点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泰顺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于今天下午进入福建省北部地区。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点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消息，8月1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中午12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77人。当地时间8月28号，总台记者获悉，在英国 A66 公路交通事故一名遇难者的追悼活动期间，多辆汽车被纵火焚烧。警方此前表示，正围绕这起事故及涉嫌有组织犯罪活动展开进一步调查。英国米德尔斯堡及周边地区近日接连发生多起严重暴力事件，共造成9人死亡。此刻提示，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提醒，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当在今年8月31号前及时到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将被依法注销号牌及行驶证。2016年9月1号后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沿用登记应当在注册10年期满前的90天之内进行申请办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进行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2026年一到七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带动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升级类物流需求加快释放，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供给结构同步升级。
1: 同时也要看到，七月份受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影响，物流企业经营依然承压，巩固物流运行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加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一到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七月当月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1%，增速环比回落0.6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本月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等因素影响，物流需求有所波动，面对多重考验。”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总的来看，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结构换新的新发展态势。
2: 工业品物流方面基本盘稳定，高端制造牵引增强。一到七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
3: 整体来看，依托工业生产支撑，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总体增速平稳，但行业内部需求分化特征突出，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而制造业物流仍为增长核心引擎，结构升级态势愈发明显。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部工业品物流高出1.0个百分点。细分领域中，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占比同比提升，托底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七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增速较上月加快2.8个百分点。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助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物流需求结构优化的核心驱动力。
2: 进口物流方面，总量增速趋稳，货类结构分化明显。一到七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增速较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进口物流实物量同比增速在低增长区间窄幅震荡。从不同货类看，大宗货类中，煤及褐煤、铁矿砂及其金矿进口物流量有所增长，七月同比分别增长20.3%和3.5%。原油、成品油、铜矿砂及其金矿等品类进口物流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3: 产业升级类货类中，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分别增长7.8%和8.4%，机床同比增长超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形成结构性支撑。
2: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线上与下沉市场支撑明显。一到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刘宇航认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单位与居民相关的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3: 一方面，商贸流通场景加速创新，一至七月，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6%，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3.5个百分点，带动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达111.2点，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食品类网上零售额增长16.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零售额增速均超25%，线上线下。

0: 融合拓展消费物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农村业务量指数达126.5点，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1: 再生资源物流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协同扩容，一到七月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保持基本稳定。从七月看，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保持高速增长，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生物基材料制造增加值增长20.6%，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5.1%。
0: 数据显示，绿色产品生产和绿色消费相关物流进一步加强，表明绿色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与回收利用的循环联动增强，物流需求的低碳化、高效化升级态势进一步巩固。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的最新消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29元、0.31元、0.31元。调价之后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大家的用油成本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本周期内，也就是8月14日24点到8月28日24点，国际原油先涨后跌，变化率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收窄。受此影响，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上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4: 在美伊和谈基本停滞、双方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前期国际油价连续6日上涨，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范围内不断扩大。后期随着巴基斯坦出访伊朗，协商局势降温问题，以及伊朗和阿曼继续和谈关于海峡管辖问题，市场不断传出海峡可能复航的消息，国际油价连续回落，国内参考的原油配率正值范围内小幅收窄。
3: 截至8月27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7.96%，因此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75、36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29、0.31、0.31元。王卢清也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调价落实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小幅增加。
4: 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22元左右。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增加550元左右。
3: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9月11日24点开启。后市来看，随着巴基斯坦斡旋，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将重新和谈，海峡问题将会解决，地缘溢价回吐，预计未来国际油价或震荡下跌为主。按照当前原油价格测算，下一轮调价初期原油变化率或以负值开局，首日下调幅度或在90元每吨左右。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矛盾并不少见。吴哥和吴弟兄弟俩多年来因为邮件中含有侮辱性语言多次对簿公堂。
1: 对于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如何定分指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这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尼海介绍，
3: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2: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3: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弟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弟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弟不服，上诉到我院。
2: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弟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4: 这个案件中，吴弟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弟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2: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弟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弟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4: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忍变安，莫因好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加诸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指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2: 数字时代的生活里，几乎每个人都在亲友群、家人群以及一些具有公共属性的网络群组中。法官提示，无论在线下还是线上发表侮辱性言论，都可能构成名誉权侵权，依法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5: 在审理此类名誉权纠纷中，法院坚持侵权案件构成要件、过错程度、损害后果、责任承担的体系化裁判思路，在认定侵权成立的基础上，综合考量言论发布的具体语境、传播范围、过错程度及损害后果，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贯穿情理法融合的传统司法智慧，既严格适用法律规则，又兼顾社会常理与人文关怀，引导公众在数字社交中理性表达，互敬互让，共同构建文明友善的网络生态。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

0: 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市民袁女士近日遭遇了一起冒充快递客服的电信诈骗案件，账户里的105万元被骗子盯上。当时电诈分子已经遥控袁女士的手机，拔掉电话卡也依旧受控。及时赶到的民警用一套干净利落的处置方式让骗子无法得逞。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2: 今年八月，阜宁县公安局天鹅湖智慧警务室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袁女士正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电话无法接通。民警一番寻找后，通过家属得知她正在自家门店内，便立即带队前往。当辅警徐诗亚接过袁女士的手机时，手机已经黑屏，无法正常操作，其卡内的1.9万元已被转走。而此时母女二人仍以为是客服正在办理快递退款业务，完全没有察觉到已经落入了骗局。民警拿出随身携带的卡针，迅速拔出了 SIM 卡，但却发现屏幕共享并未中断，因此对手机卡进行进一步处置，彻底消除危险环境，成为重中之重。
3: 不同路啦，有下次的有什么手机的呀？
4: 前面
3: 靠得近吗？
4: 就最前面啊，好像
3: 把你个冒险的。
2: 一行人火速前往附近的手机维修店，终于将手机彻底关机。随后民警立刻带着袁女士前往多家相关的银行网点，逐一核对她名下开卡和资金情况。一番操作下来，袁女士才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变得慌张了起来，急忙告诉民警自己手机上有很多银行 APP， 总存款额超过了105万元。民辅警凭借迅速的反应和果断的处置，成功保住了袁女士多个账户内的存款，已被转出的1.9万元呢也及时拦截退回。盐城市阜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三级警长朱淑慧：
5: 经核实，当事人接到冒充快递员的来电，对方谎称快递异常可给予3倍赔偿，以指导理赔为由诱导其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
2: 提醒大家，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面对陌生来电保持警惕，不轻信理赔说辞，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守住验证码这条安全防线，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听96110预警劝阻电话，绷紧反诈之弦，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高温闷热天气逐步缩减，西北地区华北北部早晚寒凉。那未来几天啊，副来高压逐步减弱，冷空气的南下，再加上部分地区降雨增多，各地高温闷热天气呢将会逐步的缩减。那今天啊，在四川盆地到江汉、江南西部一带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明天、后天呢，就将大幅缩减，所剩无几了。那四川盆地到江南中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还有可能呢，短暂的是降到30度以下。虽然台风雨过后气温呢还将有反复，但是啊，接下来还会有新的热带系统影响南方地区。那么九月初的时候，除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之外呢，南方其他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普遍30度上下。那么像重庆啊，今天午后呢还有37、8度这样的高温。那明后两天伴着阴雨，气温将暂时是减到30、31度的样子，但是随后气温呢又会反弹啊。那九月初呢还可能会再出高温，让我们持续关注。而北方未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体感大多是比较舒适的，只是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呢还会有高温出现。那么北方的最低气温呢下降是尤为明显的，大部地区将陆续是降到20度以下，特别呢是在西北地区中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降到10度左右。举例子来看，像呼和浩特、哈尔滨等呢都

0: 长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

0: 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 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陆空并进，救援人员挺进口岸受灾核心区。
1: 泥石流袭来前，仍在吉隆口岸指挥人群撤退的民警身份确认，他的名字叫黄鹏。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通报六张网建设和促进有效投资最新进展。

0: 之声，新闻进行时。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现在距离前天上午灾害发生已经超过48小时，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从搜救到抢险，每一步进展都牵动人心。
1: 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前往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时常常会用到的办法。
0: 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此外，今天还采取了空中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
1: 与此同时，消防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0: 今天凌晨起，多路救援力量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张从静、高淼一路跟随记录，目前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来听前方传回的报道。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

0: 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1: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0: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然后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溪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机里的这个实时导航，黄色的位置是我们出发的位置，蓝色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那这个红色的也就是我们的终点，受灾的核心区。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2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
2: 我们再来关注灾害发生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于27号16时30分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截至28号15时，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安能今天派出11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据了解，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那么堰塞体处置的初步方案是什么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你好，主持人。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中午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今天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的处置。那么因为昨天下了雨，今天早上堰塞湖是有自然泄流的这个现象，所以要尽快的把堰塞体的处置方案定下来。那么安能是11个人，包括技术专家，包括侦测的人员，徒步往这个堰塞体方向走。今天中午呢，他们是已经到了这个堰塞体，目前呢正在回撤。那么具体的这个侦测得到的一些情况呢，要等到他们到这个前方指挥部之后再进行一个梳理。那么根据这个安能昨天前方的这个侦测组测得的一个数据，那么东林藏布河上游的这个堰塞体长大概是在150米，坝高约40到50米，那么它的库容量大概是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那么从它的这个库容绝对值来看呢，不算是一个大规模的，但是从坝高来看，它已经落入到了一个高危险的坝塞体的这么一个坝高的区间。我们今天也是采访了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那么他 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一些，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原来滑坡体它仍然是有一些这个滚石落石下来。那么第二个就是整个的这个道路条件不好，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也就是说要开通这个临时道路，然后再对堰塞体进行处置。那么第三就是因为灾害处于高原地区，那有这个高原缺氧的情况，不管是机械设备的处置还是抢险人员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现在还是要根据现场的侦测和监测的情况来确定最终方案。张丽荣也给我们介绍，一般来说呢，堰塞体它常规处置是有三种方案，一个是开槽泄流，那么另外呢还有是抽排水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如果我们进行评估后，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堰塞体，它可以采用这个坝体加固的这样一个方式。那目前针对我们此次的这个东临藏布河上游出现的这样一个堰塞体，预案是开槽泄流，通过这个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通过这个挖爆结合的这样一个战法来处置险情，所以我们今天大概的这个了解到的这样一个处置目前是这样，但是呢还是要根据侦测的进展情况再对它进行一个深化的这个评估，因为现在湖面的水位、来水包括堰塞体的整体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的探明。那么据了解，安能今天派出的这个11人的队伍就要对我们刚刚上面提到的这些包括山体包括水位的相关情况进一步的展开这个监测，严防溃决的这样一个风险。那最关键的呢还是监测山体的情况，因为如果山体后续还有滑坡的话，这个风险是最大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堰塞体本身，我们要探明堰塞体分布的情况。第三个是水的情况，包括降雨以及堰塞体水位的这样一个上涨和下降的情况，因为如果堰塞体的水量它上涨的越高，那么风险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也是在等稍后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2: 好的，周一帆。
4: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险情，导致现场救援工作暂停。在多方评估之后，现场救援工作已经恢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现在正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阳，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临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录取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概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查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卫星便携站呢，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现场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的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6架次，至少半小时飞一次。若发现水流异常增大，立即会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水流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的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溢流，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的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速度。现场消防人员介绍，整体处于良性的状态。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小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来看，也是处于良性的状态。 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

0: 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8月26号，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袭来前的最后几秒，一名正在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仍在执勤点位不断挥手转身，引导现场人员向安全地带撤离。他甚至还去旁边的游客服务点呼叫里面的人员逃生。视频里这个模糊的身影是谁？今天总台中国之声从西藏边检总站吉隆边检站获悉，这名民警叫黄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嗯，好的，主任。这两天一段无线在网络上流传，那视频里是吉隆口岸是泥石流灾害来临前的最后的瞬间，当其他的人都在几乎本能的避险慌乱撤退的时候，一名正在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仍然是在执勤点位不断的挥手转身，引导这个现场的人员向安全地带的撤离。他甚至还主动的去到旁边的这个游客服务点呼叫里面的人员逃生。画面非常短，只有几秒钟，但是无数的网友为之动容。今天呢，我们从西藏边检总站吉隆边检站获悉，那这名民警名叫黄鹏，重庆铜南人，是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

0: 和善的模样。那工作中呢，他也是极其的认真，兢兢业业，履职都是非常的认真，把每一项这个琐碎的工作做到极致。那我们也是希望他平安归来，盼望着奇迹发生。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中午12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77人。
1: 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2: 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李超通报了6张网建设和促进有效投资最新进展，并就集成电路出口、机器人产业、能源保供、水利防汛等社会热点回应关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发布会上通报，两部门联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今天正式对外公布。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7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目标是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
5: 在打通大动脉方面，将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加快建设沿江高速等带贯通路段，推动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设立基地，系统推动货物的跨区域流动提速降本。在畅通微循环方面，将新建或利用存量的设施改建公共快递驿站，健全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让群众网购收货更加便利，生鲜出村进城更加高效。
4: 针对当前我国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比例不足、跨方式联运规则标准不统一、物流信息孤岛等问题，实施方案还从设施建设、装备适配、规则统一、信息联通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李超介绍，
5: 在硬建设方面，将实施国家物流枢纽多式联运工程，建设和改造接装接卸、公共仓储、分拨转运等设施设备，加快建设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的集疏运铁路，为货物顺畅换装、高效中转提供有力的支撑。在软联通方面，鼓励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企业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改造，实现跨方式数据标准衔接和接口联通，深化多式联运等物流数据的开放互联试点和场景建设，推动一单制、一箱制加快落地。
4: 围绕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李超表示，机器人已经从单纯比跑比跳发展到参与格斗等综合运动，展现出惊人迭代速度。下一步将以具身智能实训场和应用中式基地为抓手，推动加快落地应用。
5: 应用落地方面，扩展具身训练场景库，鼓励有关行业企业开放真实场景，支持具身智能企业开展可靠

0: 效性安全性测试，加速具身智能在制造、医疗、消费、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真实场景应用落地。
1: 能源保供方面，今年迎峰度夏进入收官阶段，全国用电负荷四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7亿千瓦，六个区域电网和23个省级电网负荷多次创历史极值，四个台风密集登陆带来巨大挑战，电力系统仍保持平稳运行。针对北方降雨带西伸北台，洪涝灾害突发性、极端性日益突出的新形势，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依托堤防、水库、蓄滞洪区三大体系，重点建好三大防线，
0: 按照随病随治原则推进病险水库的防险加固，系统推动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增强水库大坝的安全韧性，加快黄河流域东庄等一批在建防洪骨干水库的实施进度，促进工程能够按期建成并且发挥效益，同时加强流域水库群统一联合调度，有效提升流域洪水的调控效果。
1: 针对近期外国智库提出的所谓中国挤压论调，李超予以有力驳斥。他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现代化道路的同行者，发展机遇的分享者。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优价工业装备，推动全球风电、光伏、度电成本分别下降超60%和80%，共建一带一路十多年来建成30多所鲁班工坊，培养学生超16万人。中国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全球发展搭梯子，中国机遇可感可及。
2: 直通蓝厅，
3: 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李静，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有记者就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横滨市举办日军毒气展相关问题提问，林健表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大规模研制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给各国造成深重灾难。面对铁证如山的反人类罪行，日本右翼势力居然歪曲历史，日本政府对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销毁日益化武诚意不足，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林健强调，中方敦促日本政府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那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好的，李静。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胡晶、李浩、顾月琪、王悦，主播杨帆、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

0: 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8月26号10:30，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灾害发生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于27号16:30抵达中尼边境国门边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截至今天15点，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 根据尼泊尔警方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89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在黎巴嫩灯塔电视台当地时间8月27号晚播出的采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所谓的伊朗密谋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幼子巴伦，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用来欺骗特朗普的弥天大谎。 雷扎伊还拿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秘密换乘专机以躲避所谓伊朗的刺杀一事据力称，这些都是内塔尼亚胡捏造的谎言。他不止一次吓唬特朗普。日本中部电力公司近日再曝数据造假丑闻。据日本方面消息。 中部电力公司27号晚召开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当地时间8月28号，波兰教育部发言人戈尔奇卡向媒体透露，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讯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 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于今天14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东边北方向约219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班朗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班朗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了。正值开学季，昨天兰州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始这次给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另外新生还可以凭券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等美食。
1: 一位家长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在一处室内的游泳馆旁边有一排排的床位，上面整齐地放着被褥，部分床位上呢已经放有行李了。27号下午6点多呢，有另一位家长表示呢，由于前来登记的家长人数比较多，已经出现了满员的情况。
0: 兰州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呢，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专门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给新生家长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家长们到线下登记就可以临时休息了。
1: 同时呢，2026级新生报到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凭这张就餐券呢，就可以在食堂免费的品尝当地特色的兰州牛肉面。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第一个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的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堰塞湖水位较27号凌晨下降了10米左右，受灾核心区清淤正在进行。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听一代代治沙人如何筑起防风林带，实现点沙成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8号15时，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
0: 经过昼夜不息的持续抢险行进，今天凌晨起多路救援力量挺进核心区。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
1: 今天中午，总台记者刘冠清跟随抢险救援官兵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目前呢，部队官兵正在全力进行清淤工作。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河谷继续向前推进的话呢，这个距离大约是要走2公里。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道路呢是完全被泥石流和水流来冲断了，人和装备都没有办法再继续在陆路向前推进。那么今天上午呢，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了一种尝试，就是用无人机呢将我们的消防员去调运到河谷河流，就是在山崖另外一侧的河岸边上，然后在那边待命之后呢，将橡皮艇牵引至河流相对不是那么湍急的位置，然后尝试采用这种橡皮艇冲锋舟的方式继续向前进行探索。那么现在呢，目前我们有消防员呢是在河流的对岸在进行等待，等待下一步我们对于这个天气啊，对于河流的这个判断，具体的情况能够掌握之后，他们再继续向前探索。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有其他的一些力量呢在尝试翻越山岭，然后继续向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去进发。目前我这边掌握的情况呢就是这样。那么今天的清淤工作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夜间10点，我们也会及时的根据现在的天气情况还有当地的地质情况来进行工作上的重点的调整。
0: 此外，今天早上，国家消防救援局调

0: 我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
1: 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急救物资、消杀药品和专业车辆前往灾区支援，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
1: 同时，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府村安置点，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0: 另一方面，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比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
1: 那么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3: 水利部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2: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3: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坚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2: 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4: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0: 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89人。有尼泊尔官员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致。详细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你好。
5: 主持人好。
0: 洪凯，关于冰川的崩塌有没有更多的消息？
5: 好的，这次灾害的成因简单来说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处冰滩突然崩塌，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已经实地的确认，崩塌点是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罗德河的海拔约7000米的兰藏里壤峰。那冰川崩塌之后，连同山体碎石冲下来，一度在河道里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截断，等到这座坝被冲垮，积蓄的洪水就倾泻而下，下游40-50公里的村庄几乎被夷平。那为什么人们非常关注是从哪一侧发生的呢？因为在灾情发生的开始，尼泊尔国内一度有声音怀疑，说是中方一侧的水坝

0: 出了问题。那中国驻尼泊尔使馆上周还专门公开辟谣，强调灾害源于尼方一侧。现在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山灾害的区域性组织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他们的分析也显示，冰川崩塌确实发生在尼泊尔一侧。以上就是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红毯。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4: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5: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7: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看他能到啥半别上，冒下自行车你在布水上转紧的转了。现在你就是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在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6: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7: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路、工程路啊，就压沙给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功率要比往年相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8: 不让它见面。
7: 对，
6: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7: 是我懂事儿时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槽都是沙子，
8: 这塑料布都封
7: 不住，都封不住，这沙能埋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子吗？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啥也觉得。
6: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7: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6: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5: 这儿现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6: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7: 我们过去第一棒就是一个月的植树的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 朝下走了，你存活不了。
4: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对。
6: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洞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川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4: 浇完水就这儿干净一些，好长期干净。
6: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1: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8: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脚腕子跟前，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孩，第一天没有一个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仍能受了。
6: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枯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1: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6: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9: 那把五代是不是过不去了？
6: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0: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9: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吗？
11: 就说说还不能太湿了。
10: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
6: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洞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童话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10: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

小徐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徐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徐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两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徐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不耽误继续忙活。郝徐婷跟朋友说，

0: 在一代代治沙人播种下的绿色奇迹当中，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治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感动了海内外的很多网友。
1: 昨天告别了毛乌素的林场，塞考斯基来到了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河南洛阳。这两天呢，他重访了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这次故地重游，老朋友间发生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陈林。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塞考斯基这两天的洛阳之行。
2: 好的，主持人。洛阳呢，其实是塞考斯林故事的起点。这次塞考斯基就邀请殷玉珍一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洛阳，这是他当年任教过的地方。他把洛阳称为第二故乡。今天上午在龙门石窟前，塞考斯基握着殷玉珍的手向大家介绍说，我去了他的家乡，去内蒙古，他是东道主，现在我把他带到了我的家乡，洛阳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是东道主。然后两个人就隔河眺望了卢舍那大佛。塞考斯基特别的感慨说，1999年的洛阳就已经是一座很美的古城，回到这儿的感觉也非常好，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带孙子孙女也来洛阳看一看。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是塞考斯基在洛阳任教时的老朋友之一。今天下午他就带塞考斯基一行来到了洛阳二外，在校园里共同种下了一棵象征深厚友谊的金桂树。这次重逢呢，白帆也给塞考斯基准备了爱吃的姜面条啊、烧饼啊等等，还准备了牡丹瓷、茶杯等小礼物，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归来。明天塞考斯基一行还将前往他当年任教过的洛阳外国语学校参观校园。

0: 专科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新面板。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3: 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3: 还将关注台风沙德尔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记者直击当地最新情况。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新鲜说。

0: 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府村安置点，有约100人。安置点设有集中用餐区，有充足的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1: 有关救援安置的更多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
2: 你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吉隆镇的天气是比较晴朗的，然后我们也是从这个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吉隆口岸呢29号是可能会有降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天气呢对于救援来说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那在天气预报有这样连续降雨的情况下呢，当地是会通过统筹气象、自然资源、水利等的部门去持续的强化雨情地质隐患的一个监测预警，并通过无人机航拍、遥感监测等的方式对堰塞湖的稳定性、溃坝的风险去进行严密的监测，动态研判风险的走势，同时呢严密防范次生和衍生的灾害。另外我们还了解到，在灾情发生之后，直辖市是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前方的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余名的救援力量，调集各类的救援设备621台辆，全力抢通受损路段，同步抢修通信、电力等设施，去调配物资保障，去保障这个受灾群众的生活。同时呢，各类的救援力量也是在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去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和安置的工作。据了解呢，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是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那么在这个27号早上的7:30左右，我们报道团队的同事也是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在行车半小时后抵达了受灾的田园，泥石流的冲刷的痕迹是随处可见的。他们所抵达的这个位置也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近2公里。他们在现场同时还看到了受灾区域是地处于河谷地带，四周的山林是比较林立的，然后地形复杂，泥石流裹挟着大量的淤泥堆积在路面，然后多处的通行道路有中断，给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也是带来了阻碍。那救援队呢是启用搭载着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去依靠捕捉这个人体的热源信号，在植被的茂密区和淤泥的掩埋区域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同时呢，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去持续进行空中搜寻的过程中，地面清淤的工作也是在同步推进，全力搜寻失联的人员。
1: 嗯，好的，小月。
0: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今天下午抵达了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的一处山坡的高地上。更多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

0: 困人员，通讯不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监测组成员陈寒潇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泄流事件。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2: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泄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3: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米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着巨大的势能形成了高速碎泄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2: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9:10前后在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李佳，请介绍一下你那儿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受沙德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里，浙江温州、台州和丽水南部等地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部分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浙江中南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下午阵风11到12级，逐渐减弱到9到10级。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面临风雨潮相碰头的叠加风险。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下午3点发布了风暴潮来的警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嘉兴舟山与宁波沿岸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温州沿岸将出现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鉴于台风正面登陆浙江带来的影响，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今天下午1点启动了省级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另外，记者从浙江省防局了解到，随着台风。

0: 扎德尔强度逐渐减弱，全程进行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浙江省防止在下午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下午3点起，温州市天气解除，全市高速公路交通管制措施。温州机场今天航班将集中在夜间陆续启动。晚上的19点后将迎来首个进港航班，20点15分迎来首个出港航班。等首批航班启动后，其余班次将结合实时天气、空管流量情况依次组织保障。主持人。
1: 好的，李佳。
2: 受强风暴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以及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路线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1: 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间、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2: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在风雨中为转移群众筑起了一座安心的避风港。来听总台记者王毅阳、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3: 昨天傍晚5点，天色渐暗，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一处避灾安置中心里，饭菜飘香。来自附近乡镇的560名转移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晚饭，红烧肉、贝壳肉一道道端上桌，六菜一汤都是老乡们熟悉的家常味道。转移群众叶香兰：
4: 伙食挺好的，一餐有5、6个菜，都适合老年人吃的，那个肉也炒得比较嫩。
3: 另一边，安置中心的志愿者陪着孩子们正在做花式气球，开展趣味小游戏。志愿者毛月桃：
5: 才3天，我们把人员转移过来，有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有情绪，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会陪小朋友们玩玩具，做手工，他们在这里待得都很开心，家长很放心，我们也很安心。
3: 目前，浙江温州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温州市文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廖运超介绍，安置中心全部采用2人1间独立房间，还标配了独立的生活用品。
6: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石门村是宁波奉化区溪口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刚刚过去的一天，全村365人被全部转移至安全避灾点，21名党员干部留下来继续值守。连村干部张平雷：
7: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2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3: 张平雷说，村民转移了，但很多工作都要抓紧去做。
7: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啊，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啊，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啊，这种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尤其是道路啊，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坚守的。
3: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8: 对，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啊、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也比较了解。
3: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地晃过，有人巡溪，有人查门，有人值守村口，山门上那盏灯还亮着。21个守村人守着身后300多村民的村子，也守着天亮后要回家的人。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第2实验小学的安置点里，灯亮了一整夜。缙云县湖镇镇西施村村干部朱国强正挨个摸排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安置点里90%以上都是高龄老人，不少人长期服药，行动不便。转移来得及，谁带的药够不够，谁夜里需要人扶一把，他都得提前问清楚，一一登记在表格里。
9: 搞清楚之后，我们要特别关注了，特别关注他。如果你有状况，我们就把他也是医院要送医啊，或者干嘛。
3: 65岁的村民金钱刚做完胃部手术，只能吃流食。安置点工作人员潘海鹏在表格的备注栏里看到这条信息后，随即协调食堂给老人多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
10: 然后医生建议说他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吃流食，给他煮那鸡蛋羹来照顾他的一日三餐。
3: 登记表上随时听着心字，谁几点该吃药，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夜里起夜需要搀一把。这张表既是群众的健康档案，也是一份暖心的责任清单。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行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政策。
1: 在现房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那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新规关于商品房预售和限售有什么最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你好。
13: 哎，姚一斌你好。
1: 泽华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规定。
13: 好的。通知明确，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那同时呢，要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那这相当于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包含预售和限售在内的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做出了清晰的规定。那我国要在现阶段推进这项工作是有清晰的考量的。 在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预售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

0: 短缺矛盾。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变了，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存量房很充足，数量对新房而言不再是首位，而是需要更优质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制度自然也得跟着变。和预售相比，现房销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购房者买房时不再看粉饰过的样板房展示区，彻底实现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不必提前支付大笔的房款，让资金被长期占用。那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延期交房甚至是烂尾的风险。同时，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这种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理能力以及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这种行业啊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在未来呢，这轮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让一手交房一手交钱成为常态，让真正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脱颖而出，满足大家的高品质住房需求。姚斌，
1: 好的，策划。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本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雨过天晴。那在北方啊，受到西风槽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正在经历一轮降雨过程。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雨啊还不小，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这样强的降雨在同期来讲是比较少见的。不过明后本周末两天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将雨过天晴。那么从最高气温我们来看啊，今天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仅有二十多度，天气是比较偏凉的。具体了解北京，今天白天，那么大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阴雨天气下，白天的气温不足20度，体感微凉哈。不过明后本周末两天呢，北京天气转为以晴为主了，白天最高气温也将回升到30度。那么明后两天午后艳阳高照，体感是比较热的，但是早晚时段的气温呢持续在低位19-20度的样子，昼夜温差明显是拉开了距离。而在南方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深入内陆，冷空气南下以及降雨的作用之下，那么未来高温也将呈现缩减的状态。我们来看今天啊，在四川盆地到江汉、江南西部一带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明后两天就将大幅缩减，所剩无几了。虽然说台风雨过后气温呢还将有反复，但是接下来啊还会有新的热带系统影响南方地区。那么九月初的时候，除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之外，南方其他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普遍30度上下。举例来看，像重庆，那么今天还有37.8度的高温，明后两天呢，伴着阴雨，气温暂时是减到了30度出头，但是随后气温又会反弹哈，九月初还会再现高温，让我们持续关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景瑞。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政府对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销毁日益化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消除日益化武严重危害是日本政府无可回避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国际法义务，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暗示美政府准备制裁与伊朗关联的中国银行，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关于伊朗局势，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查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获情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专家介绍，此次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由高山雪崩引发，并非我国境内。灾后影像图清晰地呈现了灾害发生的源头和路径。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当地时间27号，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3名员工在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本月21号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埃斯拉文、发行人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科特。近期，《星条旗报》与《军队时报》曾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环境，以及部分美军家属对舰员心理健康和自残风险的担忧。此刻提示，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3级预警。今天20点到8月29号20点，四川78个县市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2: 我们还将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后续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超过50个小时，截至目前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安置群众目前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你好。
4: 小一斌你好。
1: 梦妍来说一下群众安置在哪儿，吃住如何来保障。
4: 好的，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基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呢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基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在萨洛乡转移来的群众呢被安置在了基隆镇周边的吉福村的民宿里面。安置的群众呢主要是来自萨洛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还有当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是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荣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的专家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是最严重的，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洛乡的群众呢，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了，因为堰塞湖就在萨洛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呢也更安全。突然安置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呢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那对于灾害发生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逐一劝返，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呢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政府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了。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就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昨晚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的萨勒派出所所长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所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之外，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还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呢，他们的辖区呢距离这个堰塞湖非常的近，还要发挥这个熟悉地形的优势，给当地呢进行做向导。姚一斌，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
2: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今天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相关部门呢仍在密切的监测当中。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从今天上午总台传回的最新全景航拍画面来看，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措尖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据了解，堰塞湖存在溃泄风险，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6: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5: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7: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 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5: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

0: 啊，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燕子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塔尖山燕子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3: 继昨天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之后，中国安能今天派出侦测人员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今天中午抵达的点位距离堰塞湖的直线距离约200米。
4: 据了解，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那么，堰塞体处置的初步方案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释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体处置。
6: 因为昨天下了雨，然后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这个自然泄流的这个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他们是早上8点多从这个吉隆镇出发的，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这个堰塞体的上方。
5: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体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更难、更复杂。
7: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是那个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才能达到那个堰塞体的部位，才能进行处置。再加上就是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5: 张立荣介绍，一般堰塞体常规处置有3种方案。由于此次堰塞体坝体是冰岩崩松散碎泄，抗冲刷能力弱，目前预案是开槽泄流。
7: 堰塞湖处置的方法呢，就除了开槽泄流的方法呢，还有抽排水的方法和进行评估，说这个堰塞体它是一个稳定的堰塞体，那么采用加固的方法。这几大类吧，我们预案是开槽泄流这个方案，通过这个挖爆结合这个战法的话呢，来处置这个险情，因为这是。

0: 下来的是因为冰崩带在整个山体的碎削流的这个滑坡呢，它不是像那种十分稳定的，那么这个里面还是有风险的。由于现在湖面的水位、来水，和是在根据这个侦测的进展情况以后呢，再对它进行深化的评估。
1: 据了解，安能今天派出的11人队伍将对山体及水位等相关情况展开监测，严防溃决风险。张丽蓉。
0: 山体的情况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山体后续还有滑坡的话呢，这个风险是最大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堰塞体本身的，要探明堰塞体这个分布的情况。第三个是水的情况。包括降雨和水位上涨，堰塞湖南蓄的水量啊，随着这个水位越来越上涨越高的话，风险会越来越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8: 你好。
7: 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8: 好的。那么今天呢，其实是从早上8点多，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那么神舟23号乘组航天人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人朱阳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是圆满成功的。航天人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人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国航天人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的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实际上自5月25号进入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已经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还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以及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一边。
7: 绵绵，那接下来三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8: 我们说三名航天员呢，在天上已经有这个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那三名航天员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因为包括应用载荷进出舱，还有科普教育等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很快，包括11还有后续的这个天文课堂，或许能够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身影。一边。
7: 好的，绵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呢，全网刷屏了。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呢，得知到她喜爱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不教她了之后，非常不舍，就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呢，在网络刷屏之后呢，网友也纷纷的为这位温柔接电话。

0: 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
1: 嗯，第一是呢，孩子真的找到了校长电话；第二是接了孩子的电话；第三呢，还是认真回答了孩子的电话。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2: 你好，朱校长。
3: 哎，你好。
2: 我是即将升三年级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4: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她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她一点也不意外。
5: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4: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3: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2: 好。
3: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4: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5: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4: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5: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给校长打电话的小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当中。视频当中呢，小女孩舍不得的这位班主任呢，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那么安老师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7: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4: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7: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4: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7: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4: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 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7: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案。案件当中，吴姓兄弟因为往来邮件中的侮辱性语言，多年来多次对簿公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定分指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尼海介绍，
9: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8: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9: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弟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弟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弟不服，上诉到我院。
8: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弟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10: 这个案件中，吴弟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弟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8: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弟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弟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10: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加诸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指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今天11:43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昨天13点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过后，应急管理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统筹调派应急救援力量紧急驰援，截至今天9点，应急救援力量1386人，各型救援装备器材570余台套抵达现场，正在开展人员搜救、风险监测、通信保障、道路抢通等工作。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派出医疗巡诊队，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及野战救护车，前往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重点对转移安置的151名群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受伤人员，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发布的统计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已造成538人遇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广西等10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台风强降雨发展趋势及广西豫江防洪形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广东、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针对山西、内蒙古、江苏、云南、青海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万分之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1000分之3.8。世界卫生组织终结结核病研究与创新全球合作中心今天在中国疾控中心挂牌成立。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这一合作中心将聚焦结核病防治领域科技创新、疫情监测等方向，为全球终结结核病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地时间8月28号，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众议院会议上宣布，西班牙内政部将采取非常规措施，加强休达自治市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部署更多海上围堰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7号通报说，涉及美国20个州与球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总数已升至11,458例。美药管局称，正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及多个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合作，调查此次与进口自墨西哥的球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此刻提示，今年第23号台。

台风班朗于今天14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东偏北方向约219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班朗为热带风暴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凌晨，按照现场指挥部的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2: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于今天清晨八点左右抵达萨勒村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目前队伍正在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挺进，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有哪些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刚刚采访了在前方开展救援工作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来听报道。
3: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经过初步评估，决定第一梯队先头组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途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险情排查。
4: 我们第一梯队那个先头组啊，总共是八名队员，然后携带了两只搜救犬，从拉比村沿山脊的线路率先的出发，目前已经翻过了三个山头，并通过绳索的技术成功下降至目前遇到一个比较陡峭的悬崖，大概有100米到200米之间的一个悬崖底部。它是属于我们挺进吉隆口岸的一个必经的一个山路，这个悬崖垂直高度可能接近90度，只能通过我们的绳索类的装备和技术，通过搭建我们的绳桥，把我们的搜救人员从悬崖的上部转移到悬崖底部，通过悬崖底部的陆路再进行前方的突进。
3: 据测算，截至今天下午4点，第一梯队先头组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还有1.8公里左右，如进展顺利，队伍将于今晚抵达。
4: 装备方面，我们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这次推进过程中全程是原始森林，然后悬崖峭壁的极端地形，所有的物资全靠人力背负，所以我们采用的是分梯次携带，按功能配载的这么一个方式。各梯队携带的不同类别的装备，先头组主要携带了我们的生命探测仪，一个便携式的无人机，主要用于掩埋区域的快速搜索生命迹象。
3: 刘茂林介绍，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今天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全程预计7到8个小时，路线同样穿越原始森林和悬崖峭壁，需要多次横切山脊。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4: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的搜救失联人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有记者问，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横滨市举办日军毒气展，向公众展示二战期间日军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并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毒气战。展览显示，日本战败后，许多化学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展览现场，日本民众接受采访称，实施毒气战是侵华日军犯下的暴行，在学校里从未学过这段历史。他们

0: 做这样的坏事是国家耻辱，所以他们想从历史中抹去。这段历史必须要讲清楚，我们必须成为能明辨是非的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消除日益化武严重危害是日本政府无可回避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国际法义务。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
2: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大规模研制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给各国造成深重灾难。仅在中国境内，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造成2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战败后，日方为掩盖罪行，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迄今已造成2000多人伤亡，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面对铁证如山的反人类罪行，日本右翼势力居然歪曲历史，抛出所谓日益化武自然无害、责任追溯时效已过等谬论。日本政府对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销毁日益化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1: 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报道。
4: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金一南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不仅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5: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4: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4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金一南认为，
5: 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通

0: 我双方那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1: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外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0: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安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你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2点多，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
4: 下午5点，队伍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2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4: 据介绍，欧足联根据美国法律提交了一份单方面的申请，称正在考虑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
3: 围绕国际足联一项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多方信号显示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的根源在哪儿？暂停抵制是不是等于和解？欧足联又为什么拿起了法律武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7: 近期国际足坛一场高层博弈引发

广泛关注。冲突发生在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国家队，将正常。

0: 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1: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利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因凡蒂诺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约束主席个人权利。重大商业决策必须走公开正规流程，不能少数人私下拍板。
2: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1: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约束主席个人权利，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0: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1: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3: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3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6: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台风沙德尔携手冷空气持续造雨。那今天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是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然后呢9:10前后又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哈。那么自此今年台风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先后在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这有记录以来啊是头一回。虽然沙德尔总体的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水汽条件也一般，但是随着它深入内陆，而且低层是有冷空气南下，那么江南、华南、西南地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等地的雨势呢是比较大的。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么浙江东部沿海、福建中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湖北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中东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中部、

0: 南东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继续举办，明天是展会的第二天。
1: 明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
2: 明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
1: 国际方面，29号冰岛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
2: 8月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日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0: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

0: 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

0: 年八月二十八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二零二六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八月二十八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八月二十七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 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湖泊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

0: 也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1: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

0: 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

0: 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途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30，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基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30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基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基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进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0: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

0: 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刘冠军。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3: 好的，杨畅，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

0: 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三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1: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自然 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鸽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坦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

0: 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0: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巡防巡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2: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4: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3: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5: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3: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5: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坚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

0: 郭巴龙藏布、虎若补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建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6: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增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5: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6: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

0: 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0: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5: 好的，杨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呢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 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三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3: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5: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三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月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3: 好的，张绵绵。
5: 王畅。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畅。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6: 你好，朱校长。
7: 哎，你好。
6: 我是即将升三级希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8: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她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她一点也不意外。
7: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8: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7: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6: 好。
7: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8: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7: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8: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7: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3: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8: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9: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8: 安老师记得

0: 刚接棋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1: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0: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1: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0: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1: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4: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5: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呢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4: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民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5: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星亮。
6: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7: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 怎么让你舒服。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顺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

0: 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它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1: 可以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啊，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0: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啊、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哎，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哎，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哎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1: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哈、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哈、您应该明白这个，看说说您的看法。
0: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威胁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 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百分之百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智商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1: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 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就是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0: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着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有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1: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收音机前的小

0: 我们走进了天津宁河七里海湿地，来自全国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热心听众代表，踏入这片有着京津绿肺美誉的世界三大古海岸湿地之一，开启沉浸式自然生态探索之旅。想知道这一站又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接下来我们共同收听打滴答时光播客，聆听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三站营员们的心声。
1: 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是你们的博士爷爷。今天呢，我们走进了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相信你们都收获满满，对不对呀？先跟小朋友们打个招呼，然后啊，你们再说一说你们今天的收获，好不好？
2: 好的。
3: 大家好，我叫杨牧哥，今年13岁了，来自北京。今天呢，让我见识到了很多在北京城市里见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昆虫和植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叫大刀狼的一个昆虫，那个东西绿绿的，还有一个虫子，它趴在叶子上，然后根本仔细看看不到它，而且非常的吓人，它会一蹦一蹦的，有一次吓我一跳。还有就是一些多彩的植物，比如说芦荟。我听那个韩老师讲说，他那个根还能泡
2: 芦苇，
3: 他那个根还能泡水喝，听说还不错，可以润喉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呢，真的是这一趟不白来，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增长我的知识和眼力眼见。
1: 太棒了。
4: 大家好，我叫杨慕林，今年10岁了，我来自北京。我今天非常的开心，很充足的一天。在这一天里，我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说关于鸟类的，关于虫类的。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大的鸟，它的名字叫东方白鹳。它通体都是白色的，只有尾巴一点是黑色的。它的嘴非常的长，它的腿也非常的长。它的叫声不能像其他鸟儿一样发出很好听的叫声，它只能上下嘴碰在一起发出啪啪的声音，很清脆，但是我觉得它的声音叫的声音没有其他的鸟儿叫的声音好听。
1: 你们这个收获还真是不少啊。今天呢天气非常给力啊，阳光照在水面上闪闪发光。我很好奇啊，在今天呢一整天的活动中啊，你们对哪一个瞬间最难忘啊，最有印象呢？
3: 我最难忘的就是野绿豆。当时安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这个野绿豆吧，之前有人尝试过它，然后说不太建议我们现在食用，因为可能不太好吃吧。当时我也闻了闻，一股腥味儿，确实估计不太好吃，所以我就只是看了看，然后并没有做什么，
1: 没有尝尝。
3: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动物，就我刚才说的大刀狼，看到它那个两个那个像刀一样的前爪，
1: 大刀子
3: 、非常的吓人。
1: 很厉害是吧？
3: 很厉害。
4: 我最难忘的一个节目就是第三个活动，就是听各种鸟类的声音，还有就是问问题，然后我们小朋友来回答。在这里我听到了很多不同鸟类的声音，它们的叫声都很奇特，甚至有一些都就是没有声带，然后发不出那种
1: 像唱歌一样的声音，对
4: 吧？对，发不出那种声音。然后在这里我也学习到了很多，
1: 很多知识。
4: 对，
1: 我想问一个最简单，但是呢也最重要的问题，好不好？
4: 好。
1: 如果让你们用一个词来这个概括一下今天在七里海的这个活动，你们想用一个什么词啊？
3: 稀奇。
1: 稀奇还是新奇？
3: 稀奇。
1: 稀奇啊。你呢？
4: 我是兴奋。
1: 兴奋。真是挺棒的啊。

0: 对，
1: 希望在今天的这个七里海的这个活动中啊，给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嗯，
1: 这个也希望呢，在这里看到的每一片芦苇，每一只飞鸟，都能在你们的心里啊，留下一颗叫爱护自然的种子。
0: 嗯，
1: 让它慢慢长大。等你们真的长大了以后啊，你们一定会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好的守护者。
0: 嗯。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砰砰砰！小朋友们，你听，这是篮球在召唤。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于佳，跟着篮球跳一跳，球场跑一跑，伸胳膊弯弯腰，弹跳力蹭蹭长，身体壮的像会飞的小超人。
3: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楚楚姐姐先给你讲一个格林童话里非常经典的故事，霍勒太太。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格林童话，霍勒太太。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镇，小镇上生活着一位妇人。妇人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呢又善良又美丽，另一个女儿呢则是又丑陋又懒惰。有一天，这个勤劳的小姑娘坐在水井旁边纺线，可是一不小心，她的手指被纺锤划破了，纺锤上都是血。小姑娘想用井水把纺锤洗干净，但是却把纺锤掉进了井里。妇人知道之后，大骂了这个小姑娘一顿，并且让她去把纺锤捞出来。小姑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只好就跳进了井里。可怜的姑娘就这样被冰冷的水泡了很久，失去了知觉。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片非常美丽的草地上。小姑娘惊讶极了，站起来往前走去。她走啊走，走啊走，突然看到了一个装满面包的烤炉。说来也奇怪，面包在烤炉里竟然能大声说话。面包说，
12: 嘿，小姑娘，快把我取出来，不然我就要被烤焦了。
3: 于是善良的小姑娘拿起了面包铲，把面包都取了出来。接着小姑娘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没多久，她就来到了一棵苹果树下。说来也奇怪，苹果树也会说话。苹果树冲着姑娘大喊，
12: 嘿，小姑娘，快把我摇一摇啊，摇一摇，摇一摇，我的苹果全都熟透了。
3: 小姑娘用力地摇动了苹果树，苹果就像雨点一样都落了下来，直到树上一个苹果也没有了，她才停了下来。小姑娘就这样把苹果一个个捡起来堆放在了一边，然后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最后小姑娘来到了一幢小房子前。 小房子里有一个老太太。

0: 太太正站在窗前看着他，可是老太太的样子很吓人，她长着尖尖的、很长很长的牙齿。小姑娘有点害怕。
1: 别害怕呀，我亲爱的姑娘，我是霍勒太太。要是你愿意在我这儿好好干活，我保证你每天都过得舒舒服服的。不过，你一定得整理好我的床铺，使劲儿的抖我的床垫，要抖得羽绒四处飞。
0: 老太太虽然长得很可怕，可是她的语气倒是很温和。就这样，小姑娘留了下来。她每天认真地做好每件事情。抖床垫的时候，她使出全身力气，抖得羽绒四处飞。霍勒太太非常满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小姑娘开始想家了。她对霍勒太太说：
2: 霍勒太太，我知道您对我很好，可是我想回家了。
0: 霍勒太太说：
1: 好吧，小姑娘，那我就送你回去吧。
0: 说完，霍勒太太带着小姑娘来到了一扇大门前。她打开大门，姑娘刚刚站到门下，一粒粒的金子就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并牢牢地粘在了小姑娘的衣服上。小姑娘觉得很奇怪，可是霍勒太太说：
1: 小姑娘，你又善良又勤劳，这个呀是你应得的回报。
0: 霍勒太太说完了，还把小姑娘吊到井里的纺锤还给了她，然后大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小姑娘发现自己又返回了地上，她家就在附近。她走进了小院里，站在井口的公鸡喊道：
2: 哦哦哦，我们金光闪闪的小姐回家喽！
0: 小姑娘走到了后母面前，由于她浑身上下沾满了金子，所以后母和后母的亲生女儿都对小姑娘非常的亲热。小姑娘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母听说了这笔财产的来历，便盼望自己又懒又丑的女儿也能遇上这种好事儿。于是她让亲生女儿也去水井旁边纺线。女儿为了把血粘在纺锤上，便用手去摸荆棘，刺破手指。接着她把纺锤向水里一扔，也跟着跳了下去。像勤快的小姑娘一样，她也来到了那片漂亮的草坪，还沿着相同的路向前走。懒惰的小姑娘来到了面包炉前，面包们再次叫道：
2: 嘿，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就被烤糊了，我们早就烤熟了。
0: 可是懒丫头答道：
2: 哼，谁愿意弄脏自己呀？
0: 说完，她又向前走去。没过多久，懒姑娘也走到了苹果树底下。苹果树喊道：
2: 嘿，晃一晃我，晃一晃我，我的苹果早就熟透了。
0: 可是懒姑娘说：
2: 呵呵，你说的倒轻巧，万一苹果砸到我的脑袋怎么办？
0: 说完，小姑娘又向前走去。当她来到霍勒太太的房子时，她一点儿也不恐惧，因为她知道霍勒太太有很多很多钱。她见到霍勒太太之后，就立刻同意为她料理事务。第一天，懒姑娘耐着性子，装得很勤快。霍勒太太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因为他想他能得到。

0: 很多很多很多金子。可是第二天懒姑娘可就犯起懒来，到了第三天她变得更懒了，早上根本都不愿意起床。霍勒太太吩咐她的事情她干也不干，她既不给霍勒太太整理床铺，也不抖被子，让羽绒变得很蓬松。没过多久，霍勒太太就讨厌她了，不让她再料理事务。懒丫头当然非常乐意离开了，因为她觉得马上就要下金子雨了。霍勒太太将懒姑娘送到了大门外，懒姑娘开开心心地站在水井旁边，她以为马上就要下黄金雨了。可是她的头上却掉下来一锅沥青，并不是金子。霍勒太太说，
1: 哼，这是你应得的。
0: 说完就关上了门。懒姑娘回到家，浑身上下沾满了沥青。站在水井旁边的公鸡发现了她，喊：
2: 哦哦哦，我们浑身沾满沥青的小姐回家喽。
0: 于是懒姑娘就带着沥青过了一辈子。好，亲爱的小朋友，最后我请你收听一个可爱的睡前故事，我喜欢我的小毯子。小兔子豆豆已经长大了，它大到可以绕着池塘单脚跳上一整圈，一点儿也不会累。它大到可以一个人去采蒲公英，挑出那些最可口的嫩芽儿给妈妈炒菜吃。它甚至大到可以把秋千荡得很高很高，高到它所有的朋友都比不上，高到它咯咯咯的笑声可以传到风信子树林的上空中，高到它的肚皮都要碰到天上啦。豆豆大到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了，但是他有没有大到可以不抱着他的小毯子到处跑了呢？
2: 那可不行，我好喜欢我的小毯子呀，
0: 豆豆说。豆豆的妈妈和爸爸温和地劝他，豆豆，你已经长大了，也许做事情的时候可以不带着小毯子，你试试看呢。豆豆的哥哥也在一旁凑热闹，
3: 就是嘛，只有小宝宝才会老抱着自己的小毯子呢。
2: 才不是呢，
0: 豆豆可一点儿也不同意。为了防止家里人把小毯子拿走，豆豆制定了一个计划，他把这个计划叫做和小毯子永不分开计划。第二天一大早，豆豆就溜出了家门，他要找一个隐秘的地方把小毯子藏起来。藏在池塘边上吗？不行，青蛙会发现的。藏在被雷电劈开的树干中间吗？也不行，树枝上的小鸟会叼走的。那藏在松软的泥土里吗？还是不行，因为田里的野鼠会找到的。
2: 到底藏在哪儿好呢？
0: 豆豆正在伤脑筋的时候，他突然看到灌木丛里有一段空心的木头，他觉得这个地方好极了，因为木头的中间是空的，正适合藏他的小毯子。于是豆豆把他的小毯子塞到了空心木头的深处，又使劲压了压。
2: 这回别人可看不到我的小毯子了。
0: 然后豆豆就回家了。这一整天呀，豆豆都很开心，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小毯子被别人拿走了。 了晚上，该上床睡觉的时候，豆豆却开始想念他的小毯子了，因为每天晚上他都是抱着小毯子睡觉的，现在他当然也不愿意和小毯子分开了。于是豆豆赶紧出门去找那片神秘的灌木丛，他想把小毯子带回家。可是晚上的树林跟白天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一样，所有的空心木头好像都是一样的。豆豆自己也弄糊涂了，到底哪段木头藏着自己的小毯子呢？是这一段还是这一段呢？又或者是这一段吗？糟了，豆豆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小毯子了。
2: 不，我的计划失败了，我把小毯子弄丢了。
0: 可怜的豆豆没有办法，只好回家去了。丢了小毯子，豆豆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妈妈。
3: 豆豆，你去哪儿啦？
0: 妈妈找了豆豆好久。豆豆边哭边说，
2: 妈妈，我去找我的小毯子了，可是我没找到。
0: 全家人都来安慰伤心的豆豆，爸爸给豆豆多讲了两个睡前故事，妈妈给豆豆端来了他最喜欢的热牛奶帮他入睡，哥哥把自己第二喜欢的泰迪熊借给了豆豆玩。豆豆这还是第一回没有抱着小毯子睡觉呢，他可不愿意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还有好多这样的夜晚。但是过了不久，找小毯子就变成了找七星瓢虫，找四叶苜蓿，变成了挖最好的洞，又变成了做木头雪橇。再到后来，豆豆完完全全地忘记了他的小毯子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转眼春天来了。在一个微风和煦的日子里，豆豆和他的朋友们在阳光灿烂的树林里追逐着蒲公英。突然他看到了一件非常奇怪却非常熟悉的东西，是什么呢？在不远处有一群小狐狸在玩耍嬉闹，只有一只狐狸宝宝无聊地抱着一条小毯子睡大觉呢，那正是豆豆的小毯子呀。豆豆看着小不点狐狸宝宝，终于明白了妈妈的话，他呀真的长大了，大到再也不需要自己的那条小毯子了。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

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

0: 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
2: 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吗？
3: 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4: 根据中国安能工
1: 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 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

0: 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53人。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同日公布的数据，目前仍有622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其中包括473名外国游客和149名尼泊尔本国游客，另有121名外国游客获救。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当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本次台风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0: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1: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0: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2: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1: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萨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0: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1: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 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坦杰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7: 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一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2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7: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 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画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0: 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1: 孙亚飞你好。
2: 贺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他们算吗？
2: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1: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2: 对，没错。
1: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方面的
2: 要求
1: 很严的。哎，
2: 是的。
1: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2: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啊，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EG， 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又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啊，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1: 哦，那如果限制了它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的这个包装呢？
2: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EG 给它慢慢的融化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吗？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禁限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2: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是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

0: 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粘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1: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啊，这个就是
0: 对。
1: 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0: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的，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那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粘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那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1: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就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这个紫外光呢，我们人眼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属于光波比可见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一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

0: 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1: 对，加了个滤镜哈、
0: 哎，没错，是的。
1: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增白剂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
0: 是。
1: 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儿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1: 吗？
0: 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有一些香味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儿，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又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就红肿的那个效果。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组胺在身体里面去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1: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哈，觉得
0: 是。
1: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0: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 有一些呢。

0: 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啊，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20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儿，明天破一点儿，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1: 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0.1%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
1: 对，
0: 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十的这个-9次方，也就是比如说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1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1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到
0: 是
1: 一
0: 的，
1: 个
0: 是
1: 程
0: 的，
1: 度。哎，那这些禁限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的？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

0: 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剂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0: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啊，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
0: 是。
1: 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0: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啊，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去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只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1: 我们跟进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今天16:30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

0: 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我们来听报道。
1: 你们今天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全部被这个冲毁了，看到的是一片这个废墟。
1: 今天是怎么进去的？然后花了多久？
2: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然后走到这个我们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下午的这个4:45到4:49之间的这个样子。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全部是翻山过去的，然后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
1: 今天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2: 我们今天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2: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00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完了以后呢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灾区的话也就这个差不多1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就是离口岸核心区，
2: 是的，离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现在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还有这个源源不断的我现在能看得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还在流这个洪水。
1: 那你们今天晚上怎么休整呢？
2: 我们今天晚上的话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下一步的话他们给我们投送给养到我们这个一线救援人员这里来进行一个补给，只能通过无人机的方式了，因为周围环境很复杂。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4: 孙亚飞你好。
5: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就能搞定，但是我很少用。
5: 那真是快。
4: 对，它连洗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5: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

0: 两三件衣服啊，这种情况下没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去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几20几，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啊，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1: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他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0: 啊，要
1: 不
0: 少
1: 知
0: 一
1: 道
0: 点，
1: 这个好
0: 对，
1: 不好。
0: 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1: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
0: 啊，
1: 一些
0: 是。
1: 限制条件啊，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
0: 对，
1: 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1-2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1-2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那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
1: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儿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0: 对，其实这个衣服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一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 皱的这样。

0: 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哎，
1: 嗯，
0: 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1: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0: 哎，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时候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
1: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柔顺剂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一些基胺盐嘛。那这个基胺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剂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柔顺剂，它作为基胺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质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质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的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质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哎，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
1: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哈，这些产品它的限制使用期其实还挺长的。

0: 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今晚的四分之一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越南队，顺利进入4强。相关话题稍后展开。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已经开打，中国男篮首战客场赢下了卡塔尔队，他们今天具体表现如何，进军世界杯的前景怎样，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关注即将开赛的美网奖金再次提高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具体聊聊女排亚锦赛的消息，要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凡达，晚上好。
10: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0完胜了越南队，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怎样的，比赛的过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0: 好的，今天呢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主二传呢还是谢胜玉，那队脚呢是队长龚翔宇，那在其他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吴梦洁呢是出现在了

0: 先发阵容当中，那么和他打对角的呢是庄宇珊，那么副攻线上呢是王媛媛，在搭档陈厚宇，那先发的自由人呢是王梦洁，而且呢这个首发阵容在3-0三局的比赛当中，首发都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在本届亚锦赛啊，在开赛之后，中国女排相对完整的一个主力阵容，而且呢，很有可能将会在后边2天的比赛当中呢，会继续沿用这样的一个阵容。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在第一局的时候呢，刁琳宇就曾经被换上场。而且呢，他和这个杨聪明，是通过2点换3点的方式呢登场比赛。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位报名主攻，这个倪非凡，实际上他打的是，双自由人的战术，这个邱俊峰呢应该都比较了解了。那么到了第二局的时候，唐鑫呢也披挂上阵。那么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他都分别上场了。那么我们看王浩谦呢，在第三局也替补出战了。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除了李晨轩还有郭忠南之外，我们看到赵颖指导呢也是尽量的让谢盛钰去适应更多的这个攻守，所以呢，今天这个3-0的结果呢，我觉得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特别我觉得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现场呢有的球迷看见我之后就跟我讲说，哎，特别期待这场比赛呢越南队能够赢一局。啊，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球迷朋友们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半决赛的对手啊，是就我们小组赛的这个对手伊朗队，所以大家就觉得，看来亚锦赛对中国队来说只有一场大考，那就是决赛了。但是在决赛之前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经受一些考验？在小组赛当中呢，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我说过，我们的目标呢不但是小组出组，还要确保一局不丢，而且尽量多的净胜球。根据规则，8强之后呢要排一个一二三四五，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肯定那不能丢。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二局咬到局末阶段的时候呢，双方那个分差曾经就只缩小到了1分。所以球迷会觉得，哎，中国女排哪怕输一局暴露问题，其实恰恰是提个醒。但是大家说归说，我相信整个的教练组一定会复盘今天的这个第二局的比赛。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三局的情况。因为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我觉得中国队呢发挥出了一个亮点，就是因为前面的对手太弱了。好多球迷都在讲说，中国女排在亚锦赛要想夺冠，发球必须发出来啊。那么我们看前几场比赛，这一点做得并不好。但是今天，王艳、龚翔宇在第一局的发球发出来了。那么第二局，陈厚宇的发球也还可以。但是第二局，中国女排自己的接发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传波动特别大，尤其到了后半段，就我刚才讲局末的时候，被追到了只差一分了。那么一传啊，很多都是半到位和不到位，换人之后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理想，所以呢，那个时候球迷啊不是说害怕什么，而是觉得对中国队这是有意义的一次锻炼，因为尤其是吴梦洁啊，她这个比赛越打的时间越长，她是需要通过比赛来找这个一传的感觉，而且呢，王梦洁是6轮一传，吴梦洁、小庄和龚翔宇，我要是没算错的话，她是各4轮的一传，大家是一个集体接发分担压力打这种整体排球所以呢，你不能说出了一传之后互相传染，对吧？影响这个心理波动，所以在这个第二局当中，对中国女排，我觉得是今天晚上教练组肯定要详细复盘的。那么第三局很快啊，大家就进入到状态了，而且这个龚翔宇还有杨淑明的发球不错，就是造成了这个越南队他们这个一传呢是问题比较大的。此外呢，就是杨淑明，我也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今天的比赛里，他3局都有替补上场。那么第一局的时候，他踢的是这个谢盛钰，他是2点换3点上来的。那么第二局，他先是替王媛媛上来。那么后边最后一局呢，他是替龚翔宇，也是这个2换3的时候互换上来。所以呢，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体的感觉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是发球接发，其实都给中国女排提了一个醒。另外呢，就是我们轮流上场的队员，通过这几场比赛这个锻炼，我觉得整体的感觉，还是渐入佳境了吧。
1: 半决赛我们要再次对阵伊朗队，小组赛赢过对方，但是当时也是第二局一度出现。

0: 现了让球迷朋友们有点紧张的这个画面，对吧？这次呢，伊朗队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至少在亚洲，虽然他的体系看上去还是和中国女排有明显的差距，但至少个人身体条件，包括个人的一些强行的进攻的能力，在亚洲还是有特点的。到了这种单败淘汰制的比赛，再次面对伊朗，你觉得中国女排要做好哪几点？
1: 好，刚才老师您说的这几点呢非常重要，在排球比赛当中呢，这都是赢球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比赛里呢，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点这个小波澜。可是呢，从实力上来讲，毕竟呢，它不像足球，排球呢是一个高昂相对的比赛。赵永志老和教练组，尤其是在和越南队，第二局如果总结了教训和经验之后，再加上您刚才讲的，毕竟和伊朗之前打过了，那么隔网相对的比赛，如果我们把自己网口的高度还有我们的这个进攻节奏找好的话，对方是很难来克制我们的。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如果结合明天去说的话，有一个让人非常放心的地方，就是谢胜玉现在我觉得已经完全进入到状态了。因为呢，在前面的这个几场比赛里呢，很多呢人都非常关注谢胜玉，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这个张子萱打这个主二传，这次呢换成了这个谢胜玉，然后呢刁能宇偶尔上来啊，两点换三点，其实对他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高的，这不光是球迷对他要求高，你这个赛制跟最后你能不能在决赛当中大放异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彩蛋的。今天呢，我感觉他分配球要比前面几场比赛成熟的多，这个呢。不是说因为这个他越打越顺，恰恰反过来，就是前面他打这些弱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没发挥的特别好，但是今天打这个越南队，因为我们经常看球的朋友知道越南队不算是一般球队，他还是有他的这个特点的，所以今天在打越南队的时候他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在关键战的淘汰赛当中把他给激活了。所以最后呢，我们去看那个中国队的一个技术统计，你就会发现今天谢胜玉他好在哪儿，就是吴梦洁和庄宇珊各得了18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号位的这个进攻和后三的立体进攻当中，他还是有想法，也就是我们主要的进攻人他能够输送非常舒服的跑弹。那么龚翔宇拿到了8分，王媛媛8分，陈厚宇呢7分，这说明就是我们的二传在和副攻的配合方面现在呢是越来越有这个感觉的。这个到后边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当中说，就是不管是遇到日本还是泰国，就是我们的副攻很有可能是我们比赛的胜负手因为主攻我们有高度，那么对手无论是泰国或者是日本，他是有速度的，而且呢他们打这个整体这个排球节奏把握的也好，那么副攻是很关键的。那么明天这个比赛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因为伊朗相对除中国队之外的那几个球队，他身体素质也不错，他也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今天打越南如果看的是二传的话，那明天打伊朗，我可以在这预测一下啊，就是中国队很有可能在副攻上面让谢胜玉会配得更多一些，对吧？就两个副攻这个王源、陈厚宇打这种快球甚至是快球攻传配合要求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今天我已经明显看出来，就是有的球其实是在找王源的打这个背飞球所以要看那个副攻。今天呢还有一个细节特别细节的，当然这个就是王源被判了一个这个违例，所以这个呢到接下来大家也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些不该犯的错误当中犯错误。当然王源当时也是据理力争认为他这个球没有持球没有违例，但是回来我觉得队员们也有必要去再看一看录像，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则包括裁判的尺度等等。所以今天我总体感觉就是谢胜玉包括这个杨舒明这些小将，或者说名单出来之后引起一定的关注度的这些小将发挥的还不错，这很有可能都会成为决赛当中的大彩蛋。
0: 好，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表现能够越来越好，顺利的拿到本届比赛的冠军，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孟凡达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中国女排的比赛情况，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

0: 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继续进行，今天下午的一场半决赛，常冰玉6-3战胜奥沙利文，率先进入到决赛。此刻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对肖国栋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的比赛因为下雨中断，推迟到当地时间28号继续进行。比赛中断前，郑钦文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2-5暂时落后于对手。中超联赛第25轮今天开战，大连英博1-1打平北京国安，上海申花2-3输给了山东泰山，深圳新鹏城0-1不敌上海海港。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田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两项跨栏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400米栏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跑出了45秒80夺冠，并且创造了世界纪录，女子100米栏美国选手拉塞尔跑出12秒09夺冠，并且创造世界纪录。关注欧洲足坛，欧联杯资格赛附加赛全部结束，本菲卡、安德莱赫特、贝西克塔斯、萨尔茨堡红牛等球队获胜过关，进入到正赛。本轮当中失利的贝尔格莱德红星、特拉布宗体育等则进入到了欧协联正赛。欧协联资格赛附加赛同样全部结束，五大联赛球队布莱顿、赫塔费、亚特兰大、弗赖堡、摩纳哥全都获胜，进入到正赛。西甲联赛第一轮补赛，巴塞罗那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塞尔塔1-2输给了奥萨苏纳，至此西甲前两轮全部结束。巴萨两战全胜，进7球，1球不丢，排名榜首。同样全胜的皇马、塞维利亚、皇家贝蒂斯排名第2到第4。英格兰联赛杯第二轮，切尔西2-0战胜卢顿，富勒姆3-0击败温布尔登。
1: 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中国队顺利拿到开门红，客场83-57战胜了卡塔尔队。相关话题连线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包括比赛的进程吧。
2: 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还是延续了自己过往的一套先发阵容。5号位位置呢，我们用的是胡金秋，然后呢，4号位位置用的是投射能力最近表现比较出色的赵嘉毅。另外呢，3号位位置选的是3D型类型的杜俊龙，他的防守三分球对于球队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而在2号位的位置，我们是用了上赛季 CBA 常规赛的 MVP 贺西宁，他的这种对抗之后的投篮，对于球队来说呢也非常关键。至于先发的1号位呢，咱们依然是用了队长赵继伟来担任这场比赛的先发。因为卡塔尔呢，他们是明年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呢，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奔着练兵的目的，雪藏了比较多的主力，所以呢，咱们在开局跟对方有半节的相持之后呢，等到双方换上来轮换阵容，咱们呢就很快的将分差拉开到了2位数左右，并且呢，随着比赛进行，尤其是到了比赛第4节，对方的体能，包括他们的这种防守被咱们拆解之后呢，我们又是进一步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83-50多，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呢咱们是以2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卡塔尔，等于说呢在第4窗口期收获了一个开门红。
0: 83-57确实是赢了26分。多说一句，就是中国队整体的这个表现介绍完了之后，我们要重点聊一些这个表现出色的一些球员，比如说杨汉森。我看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大家都在夸杨汉森的表现，能不能重点给我们说说？
2: 因为我们知道在篮球的比赛中呢，有一个数值叫正负值，也就是当这个队员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分还是输分，他会有一个累积。而这场比赛呢，杨汉森是全队最高的正负值。换句话说呢，当汉森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呢是一直在赢分的状态，并且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杨汉森呢也是入选了上一轮比赛这个亚洲区预选赛的最佳阵容，他也是中国队这边呢唯一一个入选了最佳阵容的球员。因为咱们还记得，就是在上一个窗口期，不管是咱们在沈阳主场对阵日本，还是说到韩国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杨汉森的表现呢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他之前呢没有参加过太多中国男篮的集训， 而咱们的主教练郭士强呢，对于杨汉森的使用可能呢还处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那么汉森呢在队里面打的其实也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但是经历了上一个窗口期的以实战带训练，以及这一次呢汉森也是提前大概10天左右来到球队，跟球队呢进行了更多的磨合，以及郭士强指导呢在这段时间跟杨汉森呢也是一直在进行大量的沟通啊，你喜欢用怎样的方式来比赛，我呢给你搭配一个怎样的阵容去进行比赛，双方呢也是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对卡塔尔的比赛呢，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相比于前面两场比赛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一点呢从杨汉森这场比赛11中7的命中率，以及他不时的给队友送出助攻，包括杨汉森在篮下护框时候的表现可以看得非常明确。包括咱们球迷其实呢还经常提到一个点，就是在上个窗口期，比如说杨汉森在抢下后场篮板球之后，第一选择呢是找后卫，先给后卫，然后呢让后卫再去发动。但你可以看到在昨天对阵卡塔尔的比赛，汉森有好几个回合都是摘下篮板球之后，我自己先去观察，有机会我就往前长传了，没机会呢我自己也可以大步流星的运球到前场再去支配进攻。所以他的这个在场上的进攻主动权，或者说进攻的权限，相比于之前呢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目前来看呢，这个提升也是进一步激发了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下一场比赛汉森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0: 嗯，另外之前的热身赛里面中国队的这个外线投篮有点让人一言难尽，包括此前的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对吧，大家经常讲我们这个投篮的水准为什么没办法做到始终在线，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其实打的这方面要相对好很多，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2: 没错，因为卡塔尔呢咱们实话实说，他们是用了不少的在之前的比赛中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们的这种战术纪律性其实是有一些不足的，或者说是比较一般。所以咱们在上一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只要我们能够在进攻端稍微耐心一些，还是获得了不少空位以及半空位的机会。而在比赛中呢，你像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李洪权啊，包括像贺新宁啊，包括咱们说杨汉森都进了一个三分球。咱们上一场比赛呢在三分线外的投射是比较让人满意的，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卡塔尔呢他毕竟实力比较一般，也没有派出自己的大量主力，包括他们的第一规划第二规划两个人都没有上啊，上了第三规划麦克刘易斯，所以这个队呢整体阵容实力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而咱们呢就是不管咱们的对手是怎样的，能够把握住空位和半空位，尤其是空位的机会，对于中国队的进攻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打卡塔尔你可以把对方限制在60分上下，但是呢你像下一场比赛你打黎巴嫩，你的进攻无论如何是要开的，咱们像过去一样一场比赛跟对方打一个70比60，把对方得分限制在60分，咱们拿一70分赢球，那种环境那种模式呢其实在目前的国际篮球已经是比较少见了。因为每个现在大家的进攻技术相比于之前呢都有了不同层次的提升，包括规划球员的加入，所以你再想靠防守跟对方进行肉搏，把比分限制的特别低是比较困难的。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我们自己的进攻也不能够这个拦把。
0: 除了三分还有后卫的问题，就是赵继伟首发之后，我们注意到今天这场比赛比如主力的替补用的是胡明轩，在去年的亚洲杯有过高光表现之后，胡明轩一度无论是联赛还是国家队的比赛表现的是比较挣扎的，这场比赛他的表现是有所恢复吗？
2: 这场比赛呢郭士强指导对于这个胡明轩的使用还是比较有想法的。首先一个，他跟杨汉森呢是两个人互相搭档使用了大量时间，包括像廖三宁，他们三个人呢绑在一块儿登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这个阵容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胡明轩他在队里面最舒服的位置其实不是说一号位或者说进攻策动，而是什么呢，而是快攻转换，他的快攻上球快攻得分是中国队进攻上非常关键的一环。而杨汉森呢可以传这种从后场到前场纵贯全场的传球，可以去找到小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胡明轩也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接球就投的后卫球员，他的这种 接球投篮命中率其实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他跟汉森一块搭配使用呢，汉森可以拿到更多的这种支配球的这种角色，而郭明轩呢也可以尽情的或者说打自己喜欢打的这种无球的角色，也跟搭配非常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从去年夏天开始吧，郭明轩呢其实一直是在受着伤病的困扰，包括上赛季的 CBA 常规赛，郭明轩呢其实也是打一打停一停，状态始终不是特别稳定。包括像这次的这个国家队集训，他呢也是中途加入啊，集训的前期他当时呢伤没有好利索，来国家队这边呢让队医看一下，确实还不具备合练的这种条件，先回广东这边治伤，等到呢伤好差不多了再来国家队，到中期才一块集训啊，并且呢他的三分球手感从上个赛季的常规赛其实就比较一般，到现在呢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三分线外是7中3，作为咱们的外线球员而言呢，在一场比赛中投7个3分球能命中3个，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让人欣喜的表现了。而且呢胡明轩他的三分球对于咱们后面的比赛其实呢也非常关键，我们其实是乐见像胡明轩这样的球员他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希望球员能够一直维持一个很高水平的状态，但是呢你有高峰，包括你经历了低谷之后还可以从低谷中顽强的咱们说站上来，再次回到一个状态的高峰，这个呢其实相比于之前的一直巅峰也更能够打动人心。
0: 嗯，既然说到下一场比赛，我们也来展望一下，因为黎巴嫩另外一场比赛是赢了韩国队，对吧？第一阶段中国队两次面对韩国队都输了球，而黎巴嫩这次大胜韩国队。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 A 大于 B，B 大于 C， 所以 A 就一定大于 C 来做这样一个结论，但现在球迷朋友们已经在担心了，说下一场中国队主场打黎巴嫩，这个压力会很大吗？
2: 我说实话，我想到了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可以在主场击败韩国，但是呢他们能赢韩国19分，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实话实说。因为韩国队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他们的核心主将或者说最主要得分手李贤仲啊，为了去打 NBA 的夏季联赛，他是没有和韩国队一块去打对日本和对中国台北的比赛，所以呢当时韩国队在主场是输给了中国台北。但是呢最后一轮比赛日本队呢是爆了一个小小的冷门，在客场呢输给了韩国，让韩国队可以幸运的以咱们这当然人家前面已经咱们两场比赛啊，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能够在主场击败日本也是比较幸运的，搭上了晋级的末班车。而这个窗口期呢李贤仲 NBA 那边呢他打完夏联没有获得下一步的机会，也是回到国家队跟国家队一块呢去出征西亚，出征黎巴嫩。但是呢这比赛证明他们相比于黎巴嫩呢还是有着众多的不足，而黎巴嫩呢即便是像咱们老说阿拉基对吧，他们的绝对后场核心因为膝盖伤病已经是确定要缺席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他们过去两届大赛用过的外援这个规划球员劳森现在呢因为俱乐部还没有找到，所以现在也是暂时退出了黎巴嫩国家队，他们选了一个新的规划。但是即便如此，即便他们缺少了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但是呢黎巴嫩在对阵韩国的比赛有几个点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篮板球，咱们打韩国队我们的高度优势其实是有的，但是呢两场比赛我们篮板球跟韩国队是互有胜负，双方是伯仲之间。但是呢黎巴嫩打韩国篮板球是51-30啊，黎巴嫩赢了韩国队21个篮板球，黎巴嫩呢整场比赛抢了16个进攻篮板，也是多出了大量二次进攻的机会，等于说篮下就是完全压制了韩国，这是他们获胜的第一要素。第二一个呢因为有篮板球的保护保证，而黎巴嫩呢这场比赛是有了大量的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他们在上半场比赛打完一度还落后韩国队3分，但是呢到最后一节他们靠着连续的反击单节是打了韩国队一个30-4，等于说一节比赛锁定了胜局，最后是19分大胜。第三一个呢就是他们虽然阿拉基劳森不打，但是呢这场比赛他们有两个球员其实是让我们在下一场比赛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呢是他们身高2.03米的锋线哈亚特，哈亚特呢跟黎巴嫩其他球员呢成长路径不是很像，他不是黎巴嫩联赛出身的球员，他是在美国读 NCAA 打这个 D1 联赛，跟王俊杰一样在美国篮球背景下去成长的一个锋线。这场比赛对韩国队哈亚特呢一个人是拿到了23分的高分，全场最高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贾马莱丁，这个呢是一个老将在黎巴嫩联赛的一个内线球员，那么他呢是拿到了16分10个篮板，效率也非常高。另外呢新加入的这个规划球员 2.06的这个空间型四号位叫方德伯克，他是拿到了13分，所以呢这三个人一块把整个黎巴嫩的进攻上限给提上来了。这场比赛黎巴嫩也是拿到了90分，所以呢下一场比赛咱们是坐镇主场朱棣，但是呢因为咱们上一轮比赛击败了这个卡塔尔，韩国队输球，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小组的第三，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呢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晋级的，我们好不容易坐上第三的位置了，就千万不要再掉下去，而我们如果想要不掉下去，就要保证之后的比赛我们要一直获胜才可以。现在呢命运到咱们自己手上了，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不要像上一个窗口期包括前几个窗口期一样啊，在主场老是输球，对吧？主场输韩国，主场输日本，能不能在主场抓住一次机会，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呢非常关键。
0: 是这场打赢卡塔尔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收获了信心，也进一步演练了阵容，希望接下来对黎巴嫩的硬仗中国队有更加上佳的表现。也谢谢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中国男篮的点评，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拍，今年的美网创下了史上最高奖金记录，超过1亿美元的球员奖金如何分配，奖金的增长部分头部选手还是金字塔底部选手能够获益更多。今天我们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5: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谭立文，立文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另外一位是我们决胜时刻的老朋友，其实算是共同体的新朋友，胡立涛老师。
7: 球迷朋友好。
5: 请胡立涛老师来呢，肯定是要聊一个跟网球相关的话题，我们又是一个体育产业的节目。其实这次呢，我们是想就是正在进行的美网来聊聊网球赛事当中的奖金，因为这次我们知道美网公布了一个奖金方案，显示今年整体的总奖金会达到1.08亿美元，就相当于是7.25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其实去年已经很高了，去年是9000万美元，但今年又涨了20%。奖金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钱又被谁赚到了？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的奖金是增加到了参赛阵容当中的金字塔的上方还是下方？换句话说，普惠性的还是说冠军的奖金更多了？
6: 新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奖金其实是略有一点雨露均沾的，但其实增加的部分更多还是在金字塔的底部。首先我们看金字塔顶部来看，今年美网的男单、女单冠军将获得5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网球赛事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去年的单打冠军奖金则是500万美元，其实这就多了50万美元相比上一年。然后男子双打、女子双打还有捆双冠军的组合将分别获得100万美元。那么我们再看金字塔底部，其实单打正赛的首轮奖金是增加了27%，然后即便是在单打资格赛首轮也可以获得3.2万美元。所以从整体的分配结构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今年美网新增的奖金其实是向金字塔底部倾斜的，这就意味着其实更多的可能底层的运动员能够获得一个奖金的分成。
5: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底部的运动员，我了解到的情况，胡老师是不是在大满贯的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了很多底部和腰部的运动员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收入？就是如果你能打到正赛的话，可能比你打好几站的250的比赛啊，或者是500的比赛要赚的更多。
7: 肯定是这样的，在巡回赛的体制当中，你看像今年 WTA 500赛奖金最多的查尔斯顿，他的冠军奖金也只有16万多一点美元，那可是冠军啊。250的比赛呢，大部分就是几万美元，所以你看刚才立文也介绍到，进到正赛首轮其实输球也能拿到14万美元。你如果对于100开外或者200左右这个球员呢，通常他打到大满贯正赛呢，他可能就能 cover 掉他半年左右的旅行啊，
5: 这么多
7: 参赛。 这种费用。今年有正新闻嘛，你看央视从资格赛也都开始转了，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资格赛，其实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为能有机会啊，一年四次来跻身当官的正赛，对低排位的选手来讲，
5: 我们这两年一直听到，甚至包括高排位的选手都认为运动员应该在大满贯也好还是大师赛也好会分得更多的利益。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大满贯的赛事啊，包括最高级别的巡回赛啊，它的赛程是越来越长了。以前我们说大满贯是两周的赛事，现在恨不得就是提前一周好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包括现在美网像混双打的正在激烈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认为就包括大师赛它的赛程也在不断的有增强的趋势啊。那既然我的劳动变多了，那是不是我的回报也需要更多，包括奖金分配的方式，底部的运动员、腰部的运动员跟顶级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据您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这两年有没有改善呢？
7: 其实改善肯定是在不断的改善，但是距离球员的要求或者说顶级球员的要求呢，想让大满贯向巡回赛看齐，奖金在赛事收入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2%。这回美网尽管到了这个1.08亿美元的奖金总额，但是调幅度占比幅度大概倒是到20%啊，就是距离球员的要求可能还差一些，这个反正大家还要继续谈。同时呢，再有一个老的问题呢，也是这一年，刚才丽瑞也提到，其实这个总体的奖金提升幅度的比例是向金字塔底部球员，就是低排位球员倾斜的啊，这个也一直在改善当中啊。你看第一轮14万比去年11万是提了27%，冠军呢其实你涨只涨了10%嘛，从500万到550万。但是就这个底层球员，虽然他这个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奖金说不多，但是所谓这个底层球员，我们说到了100多位或者200位之间呢，他们生活状况已经不算好了，但是每年要进入职业网坛的青少年球员这个数字其实是更多的，就是 ITF 他们在注册的现役球员其实是上万的。所以那些就是说你除了这几百位其实已经可以打职业巡回赛了，他们至少是可以不叫过上小康生活，你大概能够有个收支平衡，剩下那么多的人其实是要处于一个贴钱的状态了。现在就是说大家要逐渐去更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一条挺长的路。因为你从国内来看呢，你看由于郑钦文的这种号召，有越来越多青少年拿起网球拍去打网球，当然有天赋好的要去进军职业网坛，但是他这个职业网坛的整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塔尖部分其实还是那么大。
5: 对，它其实本身它永远的容量都不会太高。
7: 现在以后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原来一周的大师赛可能现在要变成快2周，12天，然后大满贯要从2周变成3周了。当然这个大满贯赛事它的奖金幅度在提高，它也需要提高自己创收能力。创收能力其实还是无外乎就是这几大块，票房、各种转播，现在有新媒体转播，还有现场的售卖。那它现在延长了这一周的时间。其实你看这个这一周有这个费德勒的表演赛，有这个去年改制的停止的这个混双的比赛，这些都是要售票的了。原先的美网的第一周的资格赛是完全免费开放的，他现在开始售票了，要增加票房收入，同时吸引了人流进来，那现场售卖也会增加收入。而且他这些混双比赛，费德勒的表演赛，资格赛也都是转播权是要售卖的，他又把这一部分变成他这个新的利益增长点了。
5: 对，包括像温网它也要盖新的能够容纳更多人的球场嘛，其实这个就已经有了足球那个味儿了。足球的像英超的俱乐部，它也是通过投资盖新的球场可以容纳更多的球迷，这样在长线来看会是更多的一个收入的渠道。
7: 其实就跟今年世界杯是一样的，世界杯扩军嘛，大家在可以从参赛队伍上能感觉出来，其实赛程也在拉长，比赛场次也增多。
5: 对，
7: 现在大满贯你变成3周，他把资格赛纳进来以后，这一周呢，那你其实就变成256个人的圈的比赛了。
5: 对，其实我们一般横向来对比啊，美网它能够提供巨额的商业奖金的背后，就是您所说的，它跟它非常丰厚的营收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美国好像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则，或者它 得想一些新的赚钱的招儿。像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动态的票价，然后这次呢在美网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人在想会说我们能不能通过巨星效应，就有点像 NBA 打全明星赛一样。
7: 借用 NBA 的概念，这个混双算是这个美网正赛的季前赛。
5: 包括他认为从现在传播规律来讲呢，你这比赛打的时间太长了，网球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友好，那么我就打一个像业余选手一样的四局是吧，这样的比赛四局不行我就立即抢七，让整个这个网球赛事打得非常短平快，很多比赛一个小时以内。

0: 就能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不是都是能够让这个赛事具有更长线的盈利能力的一种尝试呢？
1: 我觉得因为像温网的时候，这个球员当中已经比较多的聚焦这个缩短赛制这个话题了。
0: 嗯，
1: 因为现在等于赛程在拉长，但赛程拉长呢，实际上球员是有抱怨的，因为你好像有的时候隔天一赛，好像多了一天缓冲时间，但是人的精神是无法放松下来的。你在一场一个赛事没有结束之前，现在我们看是越来越多的不只是老运动员，现在更多年轻运动员啊，卡辛呐呀，斯瓦泰克呀，有言语的抱怨，同时有身体发出的警告。
0: 对，
1: 他们的最顶尖球员已经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伤病问题，需要退出大满贯赛事，可能这个六局的是不是要改四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势在必行了。这是从球员角度出发，从你刚才主要提的是受众或者球迷的角度，现在年轻球迷呢，他们这个能保持专注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短的。你这个五盘三胜，尤其大满贯男子的比赛，你真正能打成说去年法网
0: 辛纳达
1: 那种经典的，
0: 对，
1: 经典的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球迷无法预设到你一场比赛会成为经典，真是好多打成五盘呢，可能是显得有点冗长了。
0: 但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觉得网球看的就是这种稍微有些古典的拉锯式的，或者是在人极度疲惫的时候展现的那种精神和意志，所以有的人觉得如果它真的变得非常短，这个比赛是不是也会让网球这项运动它的本质有所改变。也有人一些提出，我记得德约好像说过，你不一定说四盘六盘的问题，他网能不能别再发一次了，无关于局数，但是关于网球规则上面的变化是不是都是被考虑在内的。
1: 现在就是说，反正大家在开动脑筋吧，啊，头脑风暴在想各种方法啊。因为像那个张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擦网不重发呢，其实在72年的比赛当中早就开始用了，它只是没有推行到成人的职业赛事当中。原先一些表演赛呢也都用过。这网球总体来讲属于改革都比较慎重的，属于有比较悠久历史的这种传统项目。当然也有好多折中方法，因为德也提过，像男子可以保留五盘三胜，但是就是说每盘它变成四局。还有呢，有一种题呢，就是说大满贯当中，因为现在男子五盘三胜属于大满贯唯一能够区别于巡回赛的一个独特的赛制了，他想保持他的独特性，他想尽量保持五盘三胜，但是有人提出就前面第一周
0: 八强以后，我在五盘三胜，
1: 对，八强以后或者四强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代的网球发展到已经是非常的依赖速度力量了，尤其是男子。大家原来看像费纳呀，或者说德约和纳达尔打的五盘三胜呢，他不完全是体能的较量，他会把体能留在最后。现在的好多比赛感觉你到不了五盘，那个球员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那他打了三盘四盘的时候都已经没劲了，五盘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不了这个运动本身的魅力，你必须运动和人的精神意志我觉得完全结合在一起，他才能成就一场所谓经典的或者史诗性的五盘的比赛。具备这种能力的球员，你说就年轻球员，你德约现在已经老了，我觉得他也不具备了，他经常打到第三盘就没劲儿了。
0: 辛纳我看打五盘都够呛。
1: 对，辛纳就是大家统计过，他打了四个小时以上的比赛他都没赢过，这种状况到底五盘三胜还有多大存在的必要，这个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0: 不管怎么说，我们说如果要改变五盘三胜，其实还是为了让这个运动的无论是娱乐还是竞技的状况能够更被新的时代所接受，以至于能够更好的盈利。那说到这个盈利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美网这1.08亿美金，它到底是因为美网更能赚钱，它是一个特殊的样本，还是说其他的大满贯实际上大家盈利的能力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四大满贯之间会有一种所谓奖金的军备竞赛吗？李文，
2: 从我的看法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奖金军备竞赛的概念。它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能烧钱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原因很简单，美网把球员的整个总奖金可能推到1.08亿美元，实际上是重新抬高了整个四大满贯的奖金的天花板。横向对比来看，2016年温网的奖金同比增长了20%，澳网是增加了16%，法网最低也接近了10%的增长。那么说明其实整个奖金增加其实是一个四大满贯的一个共识。那么特别是现在球员关注的越来越不只是奖金冠军奖金这个范畴，而是首轮的奖金呀，资格

0: 赛的奖金啊，以及整体收入，就比如说你整个赛事主办，你有多少的比例分成是跟球员去共享的？那么一旦有一家大满贯他整个占比提升了很多之后，你就倒逼另外三家，你要会面对来自于球员和舆论的压力，说你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多分球员一点？这样对，所以每晚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提高了这个奖金，可能会给另外三家大满贯赛事会有一点的压力，但可能我认为这种竞争它会是比较良性的吧，因为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四大满贯它的整个商业体量啊、版权收入啊，以及它整个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最终奖金的来源是要建立在你的整个赛事的营收的基础上。更直观的来说，可能不只是单纯比谁给的奖金更多，而是在自己能够愿意赚的钱拿出来更多跟球员分享。我觉得这样可能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1: 哎，你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想的是说，我挣得越多，我才能分给球员越多。当然，这是一个对的逻辑，但在另外一方面
0: 对，
1: 呢，就是我的组委会到底分出我收入比例的100%多少给球员，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
0: 对，
1: 要探讨的问题。
0: 这个比例可能就是球员跟主办方，或者是球员跟一些可能某个机构去协商的。因为对于主办方，对于赛事来说，可能他肯定还是需要留有一部分盈利去让赛事是有整个体验升级也好啊，设施升级，甚至像温网，它有一些上交到网球协会，然后它去推动当地的青少年的网球的事业的发展，这其实是很良性，然后很有目的的一个投入。但如果你说全都加入给球员，这肯定对于赛事是不是利于可持续发展？
1: 胡老师，您觉得呢？未来四大满贯会有这种新的奖金的军备竞赛吗？
2: 因为奖金，我觉得是透露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大家可以去比较。这个竞赛其实一直都有，而且美网呢，它一直占有一个后手之力，它每年最后一个大满贯，它就反正比着前三家，原先就没有那么竞争激烈的时候，它每年就加一点儿，反正它就保持它是最高就行了。现在呢，有这个球员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呢，这个提高幅度确实在增加。而且，确实，立文刚才也讲到了，因为我觉得球员这个诉求呢，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奖金，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看这次美网，他还拿出200万的这个基金，是用作就低排位球员的补贴啊，它不体现在奖金上，因为它涉及到好多方面，餐饮啊、住宿啊、医疗保障啊，你高排位球员他都有自己团队，这方面他都不用发愁，而且他也不缺这些钱。但低排位球员这方面，他是没有很多球员是没有支付能力的，所以这个就关乎到一个球员整体的他的一个参赛体验，每个大满贯每年挣的钱投入再生产去这个扩充场地设备，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改善球员的这方面的体验的，所以就是球员到底对哪个，你说球员是比较哪个大满贯奖金多少？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啊。一是说总体奖金占比这个诉求能不能达到，这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要求啊。然后其他的呢，我觉得这个球员跟他总体上，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2周或者3周参赛当中，他能有一个总体一个感受啊，而且这个感受需要他希望是逐年提高的，再有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球员呢，希望就是说在不只是在奖金分配，就是说在赛事运营的方方面面，赛程啊什么各方面能有一定话语权。今年美网之后呢，反正成立了一个大满贯球员咨询委员会，原来是只有巡回赛 ATP 和 WTA 有这个球员工会，还有这个所谓架构委员会，它是有球员代表可以参与的。原来大满贯是没有这个机构。就是球员没有发声的渠道啊，球员呢想发声只能，当然你现在有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他希望有一
1: 但
2: 个
1: 他相
2: 统
1: 当于
2: 一
1: 就是
2: 的。
1: 我在这个会议的桌子上没有一个我运动员的席位，可以这样说吧？
2: 对对对，就是说有些决策的时候啊，他需要球员需要有自己的去发出声音啊，现在是有这么个机构了。以后呢，就看，那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1: 对，确实，如果你从国奥委会的同类型来去对比的话，因为国奥委会它是有运动员委员会的，而运动员委员会的这些委员都是在每年的，比如说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在运动员村一人一票选的。我们暂且不论说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但总的来说，它的这个仪式感就让运动员感到，这个比赛或这个组织确实是以运动员为中心，运动员是有他发声的渠道的，或者是说代替我发声的这个运动员是由我。

0: 我来选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球员工会会有这样的诉求，更不要提一些非常商业化的联盟，球员工会在这里面有的话语权其实确实是比网球要大一些的，嗯。
1: 对，他就希望以后就不是说光四大满贯老是自己宣布今年奖金是多少啊，他希望最后有一个这个决策的一个过程啊，那你单方面宣布球员你是多少，我就只能接受多少啊。
0: 哎，其实我最后是想从网球市场整体的发展去讨论一下，因为我注意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数字，就是美网啊，2022年的奖金池才6000万美元，这没有过几年就已经到了1.08亿美元了，相当于它4年间增长了80%，这还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我相信，无论你在哪个行业，4年之间你工资涨了80%，都是很令人羡慕的。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肯定跟美网的收入增速有关系。我们发现，像温网奖金池是增加了近60%，澳网是大约50%，增速最低的法网也有40%的增长。所以，我们能不能说，网球运动在过去4年确实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市场增长呢？李文。
2: 对，确实是。我觉得其实过去几年整个全球网球市场的一个快速增长是可能是有3个因素去叠加的而成的结果吧。然后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可能参与人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我们以美国市场为例，其实2025年美国网球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2730万。相比2019年是其实是增长了50%，那么我们其实能够说明，网球它并不只是美网这个顶级赛事的热度高，而是它下面底层参与消费的这个人群也在持续扩张。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是头号明星可能比较顺利的完成一个赛季的交接吧。那么费德勒跟纳达尔之后，我们大家会担心，哎，原本就是没有这个超级偶像出现了之后，会不会影响网球这个运动的一个发展？那其实现在阿卡啊、辛纳这些可能新生代球员已经开始慢慢接棒过来了，然后德约也还在目前在打。其实我这些巨星的效应，其实也带动了年轻受众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注。其实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数字，就是过去1年 ATP 球员他整个社交媒体的粉丝总量其实已经超过了1.1亿，然后其实 ATP 他赛事整个账号的粉丝增长也超过了20%，这说明其实在社交媒体在输出内容上面，网球的这部分内容还是挺受大家关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网球赛事或者说四大满贯或者一些顶级的巡回赛事，它本身越来越会做生意了。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四大满贯其实你能够发现，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卖门票啊、卖版权了，然后还有到赞助、款待、餐饮，甚至周边的商品啊，以及一些可能内容的产出，这一些可能综合的一个消费场景，这个链路其实是被延长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赛程又被延长了，那么球迷们就有更多可以跟网球场景产生交集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奖金的上涨只是一个切面，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那么它实际上是整个网球参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啊，一个巨星的一个接棒，明星的接棒，还有赛事它在不断扩展自己商业化能力提升之后的结果吧。
1: 原先呢，女孩子大家一说网球就怕晒黑呀，怕把腿练粗啊，就有这种担心。她现在时尚化了，而且穿搭的这些在社交媒体上便于发布传播的这些东西进来以后，我觉得对年轻女性她少了很多顾虑。
0: 我再补充一点观察，我觉得还有就是审美的变化。就是您刚才说了，打网球必然会晒黑，在大家传统的审美的概念里面呢，那晒黑显然和美之间是不搭边的。但是现在呢，小麦色的皮肤或者看起来更健康的状态，才是现在女性认为是美的一种标志。所以你的审美的取向变化了，可能也跟网球在女性当中流行。我相信这2年的一些头部的，无论是时装的品牌，还是器材的品牌，挣到钱再反哺投给头部的网球运动员，投给四大满贯赛事，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的。就是网球还是一个强消费的项目，而这个消费项目至少在中国近些年来，你看到的就是群众基础在扩大，赛事和品牌的盈利 能力在增强，那这个时候运动员去争取更公平的分蛋糕的方式，我觉得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股力量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最近的至少在四五年当中吧网球市场的发展，最终让我们看到了顶级赛事惊人的奖金的增长，运动员能挣

0: 更多的钱，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也希望他们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年的美网正赛，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共同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

0: 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春，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今晚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0: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1: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1: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到
2: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0: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

0: 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 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他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2: 就是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惯性，
3: 对，
2: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就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1: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
4: 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无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1岁8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化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 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一个月800元。陈清华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2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3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华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3: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

0: 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1: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化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2: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1: 怎么了？
2: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1: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化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
2: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
1: 陈清化劝了几句，
3: 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
2: 则。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1: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2: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3: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2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
1: 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 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利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连续几个月，吴用晚上不愿意睡觉，或者是睡不着，看书或打游戏到很晚，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4: 如果说梁鸿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5: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经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4: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
1: 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

0: 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1: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2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的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他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隔8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1: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晓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确实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7、8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于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 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0: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兵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兵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兵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

0: 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1: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是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通篇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然而日本军民听得明白，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而且向对手屈服了。随后抽泣声、嚎叫声在日本各地响起。后来裕仁天皇的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则将其称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那时的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与此同时他又声明投降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们不禁会问，这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日本投降之后，美国为什么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战败投降始末。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陷入了疯狂状态，于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进而形成轴心国集团。1941年12月7号，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美日两国随后在太平洋上展开全面交锋。其实在对美国开战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不过大多数日本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希望靠突袭获胜，进而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面对部下的欢呼庆贺，山本五十六却一脸愁容。当时刚刚辞去首相职位的近卫文磨也向身边人说，真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果不其然。

必须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十一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分别在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上赞同这一要求。对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希特勒决心顽抗到底。德国军官团内的一部分人想暗杀希特勒，以便与盟国媾和，结果刺杀失败，求和派反遭纳粹血洗。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被盟国占领。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命令军队停止抵抗，德国这才算是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了。反观日本，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早就知道败局已定。他们一方面命令日军以所谓玉碎的疯狂方式尽量多地杀伤盟军，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秘密谈判。对此，美国为减少损失，同时也为了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以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小组前往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里密谈媾和条件。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1945年春天，盟军的士兵还没有踏上日本本土，但前首相近卫文磨等人看到德国战败的下场，便向天皇建议应该牺牲日本军部的一般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日本的元气。不过日本天皇还幻想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面调停，并明确指出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日本可以有条件投降。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报和的侵略势力，不赞成对日通融。但1945年4月，罗斯福突然去世，随后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邦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世界上实际形成两大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9号，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御帝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美国态度已有松动。藤村义良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接到美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等人倾向于接受，但天皇本人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把投降改为体面和平。关于天皇制的废流问题，1945年7月26号，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提及。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才放弃了这一提法。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本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版本，但对公告本身却不予答复。据学者后来考证，日本政府所说的不予答复本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却错误地翻译成了不予理睬，这又一次激怒了美国最高层。
杜鲁门总统及其身边的美国高官。

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却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还敢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同年七月中旬，美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而且手中还有两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时候，美国还了解到苏联马上要对日参战，于是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一方面为了打击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1945年8月6号，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号又向长崎投下第二枚。然而，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提议的答复，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8月9号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要求继续作战的疯狂主张，于10号早上做出所谓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加上一项要求，那就是上述宣言并不包括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5月间所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概括：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就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

对于日本投降的具体时间，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1945年8月10号，有的说是8月14号，还有的说是9月2号。这些说法之所以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的，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有人认为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0号这一天，因为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谓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提出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8月11号，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需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的意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行使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等于在日本天皇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那么裕仁的815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就会发现它完全是颠倒黑白。这篇以朕自称的文言体广播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上来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了。不过日军没有立即接到投降命令，战场上的作战也没有马上停止。广播播出两天之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对苏军挺战。又过了两天，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放下武器。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些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国的占领军则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全面子，同时也隐含着日本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的真实想法。日本同意投降之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到美军开进东京之后，9月2号，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的军舰上签订了投降书，这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但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又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没有改变原有的政府，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军用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是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壤之别。为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还敢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他不像德国那样，在投降时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当时的日本本土还没有盟军的一兵一卒，而且日本在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个时候，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出于这一原因，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9月2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继美国代表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当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
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基础。如果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予追究，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不被触动。对于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实力才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权。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虽然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日军，不过日本原有的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战后的几届首相都是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了解这一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金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1948年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随即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很快就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直到60年代，日本因建交需要才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14年浴血抗战，亿万同胞以血肉抵御侵略，中国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回望日本投降的完整始末，一段充满妥协与偏袒的处置历程留下深刻历史警示。当年美国为一己地缘私利擅自放宽对日约束，豁免大量罪责，让军国主义的病灶未能彻底清除，也为后世日本篡改历史、淡化侵略埋下了隐患。回望这段跌宕的投降史，让我们

我们读懂了今日山河安定的来之不易，唯有持续夯实综合国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我们才能真正守住历史真相，伸张国际正义，让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永不褪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原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燕少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52年，中央歌舞团决定成立一支陕北民歌合唱队。为找到最合适的成员，歌舞团的作曲家王方亮等人骑着毛驴儿，在陕北安塞绥德一带寻找歌手。不满18岁的陕北绥德人马子清，凭借一首《三十里铺》成功入选。
1: 我考试的时候就唱的《三十里铺》一段，他叫我再多唱，我还不会，也没说我考上。问我说：“你想不想到北京去？”
0: 1952年底，陕北民歌合唱队正式成立。中国唱片集团音乐制作人侯军说，上世纪50年代中，王方亮精选改编了5首陕北民歌并录制的唱片，演唱者正是从陕北选出的当地歌者。
2: 作曲家王方亮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女声无伴奏合唱，女声合唱队的成员全部都来自陕北村，担任领唱的是马子清，后来由中国唱片社换制唱片后，正式让这首歌在全国范围流传。

0: 这些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很快传遍全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子清演唱的《三十里铺》。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在陕北广为流传。
1: 三十里铺呢，本是陕北的一个村子，因离绥德县城三十里而得名。据说这首歌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儿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中的四妹子王凤英和同村青年郝增喜，也就是三哥哥的言情相恋。郝增喜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要到单边执行任务，临行前二人依依不舍。这首歌主要就是表现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当地的民歌手常永昌用信天游的音调配上歌词创作了这首《三十里铺》，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0: 一曲《三十里铺》旋律舒展开阔，曲调构成却十分简单，由四个短句组成，巧妙地突出了信天游的音调特色。作为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品，《三十里铺》更是被一代代歌手争相演绎，各种版本流传至今。
1: 《三十里铺》旋律简洁上口，它带有呼喊式的信天游的风格，特别容易释放人内心的某种情感，具有醇厚的乡土气息，让人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唱出来都觉得很有味道。

1960年，龚正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方应轩到湖南采风，学到一首新创作不久的民歌《飘淡茶叶上北京》，曲作者白成仁嘱咐他，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毛主席听。回到北京后，方应轩借着到中南海演出的机会唱了这首歌，并向毛主席转达了湖南家乡人民的思念。方应轩又按毛主席的嘱托，连夜给白成仁写信，告诉他毛主席也想念他们，感谢。

0: 飘淡茶叶上北京，通过轻松欢快的词曲表达出家乡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在那个年代的歌曲中独树一帜。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振玉介绍，歌曲的过门等细节也生动形象，描摹出桑木扁担在肩头晃动的情景。
1: 它里面有一个过门，啦啦啦啦啦，挑担子从右肩换左肩，再换了一圈要使一下劲儿，那个扁担往下一压，一弹回来，马上把另外一个肩膀接了这个扁担。你看那个啦啦啦啦啦，就是换肩，多愉快！那个桑木扁担是软溜溜的，所以它是有技术的。三段一个音调，但是有发展，节奏速度有变化。
0: 飘淡茶叶上北京具有浓郁的湖南苗族风格，但词曲作者都不是湖南人。词作者叶蔚林来自广东，曲作者白成仁来自四川。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都在湖南省歌舞团工作。白成仁本来学的是西洋音乐，到湖南之后连续几年去各地采风，吸收民歌的营养。飘淡茶叶上北京的旋律就融入了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民歌哩啦哩和贺新郎。
1: 湘西南那一条线，他几乎每个县都走过，采访了很多的民歌手，发现了很多的新的民歌，把民歌融在自己的血液里，而并不是一首歌完全把填上词的，不是这么回事，它是有机的创作。
0: 一曲情深意重、朗朗上口的《飘淡茶叶上北京》一经传唱变成经典，之后又经过何继光、阎维文等不同歌手的演绎，让湖南人民真挚热烈的情感代代相传。
2: 桑木扁担轻又轻，千里送茶情意深。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
2: 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1: 你，
2: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1: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0: 州渔尊出来，春秋铜镜出来，汉代博山炉出来，哎，出的多进的少，再这么下去这铺子得关门大吉喽。傻小斗呀傻小斗，
1: 你说你一个古董贩子操心人家文物陈列室的事儿干啥？哼，人家又不领你的情。哎，
2: 小斗。
0: 哎，
2: 叔，
1: 你今儿怎么来了？
2: 哎，小斗
0: 啊，
2: 哎，
1: 我看你这铺子收拾的这么利索。
2: 哎呀，这比你爸当年在上海的铺子还要干净。
0: 哎，叔，你坐。
2: 哎，
0: 哎，叔，你老人家今天怎么有空啊？你不给人算命了？咋了？今儿没开张啊？啊？
2: 我今儿算了一卦，今天你铺子里要有贵客。
0: 贵客？
2: 对。
0: 嗨，叔，我这铺子里那来的都是些抠抠搜搜的主，买个东西恨不得把价砍到骨头里，还贵客呢，是吗？哎呀，要我说您那卦十卦九不灵。
2: 我说呀，那不一定
0: 啊。
2: 我算卦，十卦九灵。
0: 嗨，
2: 剩下那一卦，那是老天爷不让我说。
3: 大小斗，大小斗，
0: 哎，
3: 大小斗，
0: 秦焕元。你怎么又来了
3: 啊？叔，你也在啊？
0: 哎，我说秦焕元，我这铺子是你家后院啊，你想来就来，敲个门能累死你啊。
3: 行了行了，别废话，来看看这个。
0: 这啥？记者招待会邀请，这什么玩意儿啊？
3: 孙成先生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全社会宣布捐献青铜器，领导让我全权负责。
0: 啊，那你就去呗，你来找我干啥？我又不是记者。
3: 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
0: 哎呦，呦呦呦呦呦，秦大专家，要我说您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啊！啊，
3: 行了。孙成这个人啊，出手太阔绰，来得也太突然，捐献的文物啊，也太完美，这完美的。让人心里都不踏实。
0: 哼，
3: 哎，大小斗，你想啊，这一个华侨在日本经商，他突然跑到陕西来捐文物，还要指名开记者招待会，哎，还要请外国记者，你说这不像是来做善事的，倒是像……
0: 像啥？
3: 像是来做戏的。
2: 还有这事儿？
0: 嗯，秦焕元，那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查一查？
3: 我可不是找你帮忙啊，我就是来告诉你，你上次说这孙成有鬼，我信你三分。
0: 才三分？我告诉你，至少七分。
3: 七分？七分得看你能不能拿出证据。你光说没用，你得让我看见啊。
0: 上马村那个死了的老李你还记得吗？
3: 老李？我记得啊。你说他是被人害死的，可是警察没立案，说是意外啊。
0: 哎，我后来去打听了，老李是一年前从地里挖出过一个铜尊
3: 啊，
0: 跟孙成捐献的那一件一模一样，也是一只耳的鹿形铜尊。
3: 一只耳？
0: 对，
3: 一模一样。
0: 对，而且老李死了以后 那个铜尊就不见了。
3: 啊？
0: 老李的家人说，出事前几天，有一个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来村里打听过老李，问了铜尊的事儿。那人走了没两天，老李就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2: 嗯。
3: 哦，那照你这么说，孙成手里那件就是老李挖出来的这件？
0: 不一定，但是我敢肯定，这两件事之间肯定有联系。你想啊，老李挖出来的铜尊不见了，孙成手里突然冒出来一件一模一样的，你说再巧合的事儿也不能这么巧吧？
2: 小斗啊，
0: 啊，
2: 你忘了你爸的事了？
0: 我爸？
2: 对，你爸当年在上海可是替日本人长过眼的。我想这个孙成会不会跟日本人有关系？
3: 嗯啊，和日本人有关系？
2: 嗯，
0: 我正想查这件事呢。叔，
2: 嗯，
0: 你跟我爸在上海那些年有没有见过一个姓武田的日本人？

0: 见过，那个日本人叫武田信纲，是个军官，专门搜刮中国的古董。你爸就是被他强征去的，知道吧？
1: 哎，叔，我爸被武田信纲强征以后，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您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
0: 那以后的事儿，我也是很多年才从石头同志的嘴里知道的。你爸被武田信纲带走后，表面上替他长眼鉴宝，暗地里一直在找机会。有一天，石头同志找到。

0: 告诉他一个天大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日军正在对我军进行清乡运动，计划掌握在一个叫柳月的情报员手里，他被关在武田信纲的后院，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石头同志让你爸想办法接近他，拿到密码本的提示。
1: 那我爸去救他了？
0: 哼，你爸去，可柳月同志不肯走
1: 啊，
0: 他说自己走了日军就会发现去，这个计划泄露，你说怎么办？他只托你爸带出去了一个情报。
1: 情报？
0: 哎，这个密码本啊是五边形的一个符号。
1: 就是那个五边形？
0: 对。可你爸拿到情报以后啊，被武田信纲怀疑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你爸急中生智，是这样的：武田信纲要办一个展览会，展示他掠夺的文物。你爸趁展览会借擦拭铜尊的机会，把五边形符号刻在了铜尊底部，让装扮成服务生的石头同志看见了。
1: 啊！
0: 这是要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办事儿。
2: 对，在几十个日本军官和专家的注视下，你爸一边擦铜尊，一边大声介绍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可他的手指在帕子底下刻出了那个符号。石头同志看见了，情报就这样传出去了。
0: 我爸他胆子真大，可不是吗？可武田信纲后来发现了铜尊底下的刻痕，知道是你爸做了手脚，他暴跳如雷呀。但是又离不开你爸的长眼的本事，就把你爸软禁起来，不让他出门，也不让他见任何人。
3: 那再后来呢？
0: 对，再后来呢？后来日本战败了，武田信纲回国前想把你爸一起带走，你爸他不肯去，他说我生是中国人。 死是中国鬼！武田信纲恼羞成怒，让人打断了他的腿。我爸他记住，你爸是被武田信纲害死的。可临死前，他托人给我带了一句话，他说：“告诉小斗。” 他爸不是汉奸，叔，我知道了。大叔叔，他是个英雄。英雄不英雄的，你爸他不在乎。他这辈子呀，就盼着两件事儿：一是国宝。 不被日本人抢走，二是他的儿子能够堂堂正正的活着。

0: 小咱寻啥乐呢嘛？啊！
1: 真是的，这仓库里除了青铜器就是青铜器，哎，这难不成青铜器啊，涨退自己跑呀？啊！哎，
0: 算了，哎呀，乖了啊！
1: 嗯，这两天咋这不是闹老鼠就是闹猫呢？
0: 对啊，
1: 难不成这仓库里的青铜器？
0: 真活了！哎呀，那活啥啥呀嘛，换个话。那穷书呀，这仓库有些东西是从我坟里挖出来的。啊，这仓库本里挖出来的？啊，吓人的很呀！哎呀，哎呀，这家伙东西也不摆整齐，乱七八糟的，放哪儿去了？真是，这什么东西？哎呀，就没见过这么乱摆的。 嗯，哎呦，哎，这也不是，嗯，会不会在这儿？啊，果然在这儿。哎，哎。

0: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五边形的符号，跟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一模一样。刻痕不深，但是很清晰，是用刻刀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我爸。
1: 当时得有多紧张啊！撒小刀，
2: 谁？
1: 撒小刀，什么符号？
2: 秦焕元啊！啊，
1: 你大半夜装鬼，你想吓死人呐？
2: 装鬼？装鬼的人恐怕是你吧？
1: 我早在这儿等着你。你，
2: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可没想偷这些东西，我就是来看看。
2: 看看，
1: 你确实不像来偷东西的，倒像是来探案找线索的。说吧，你又发现了什么？
2: 哼，你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
1: 你别说废话，你要是没正事啊，就赶紧给我从窗子爬出去，原路返回，我当没看见你。
2: 哎哎哎！
1: 孙成有鬼，你才有鬼！
2: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1: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你啊，人家可不会大半夜从窗户爬进来装神弄鬼。你，孙先生是爱国华侨，你一个文物贩子，他捐献文物是善举，你倒卖文物是违法。你有什么资格坏人家？
2: 好好好，秦焕元。
1: 我要不是看在你是个瓜娃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闲事儿。我就问你一句，你信不信我说的话？
2: 你的话多半没真的。
1: 你有证据吗？
2: 没有，
1: 你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我跟你说，一个是爱国华侨，一个是古董贩子。
1: 你说我信谁？哼，撒小刀，你别白费心思了。你要是让我抓到第二次，我直接扭送公安局。你，哼，求我来，我都不来，好心当成驴肝肺。
3: 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姐，二

0: 哎呀，你干啥的？我的门，臭豆子，你疯了！这门招惹你了啊？说，你看看，这上面是啥？嗯，哎，五边形，这哪儿来的？这是你爸画的呀？
1: 对，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还说这就是他那时候做的事儿。这是我跟他的秘密，现在。
2: 一模一样的图案，分明出现在了那个铜尊的底部。哎，
1: 小豆，让以前的事儿就过去吧。你爸的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别牵扯太多。过去？
0: 啊？
1: 怎么过去啊，叔？
0: 我爸背着汉奸的骂名死了二十年，
1: 这我知道。我被人抽了二十年的脊梁骨，
0: 嗯，
1: 你让我过去，我过不去。
0: 你这孩子，那你想怎么办？哎，保安啊，你有证据吗？
1: 我要弄清楚，这个孙成到底是谁？他跟武田信刚是什么关系？他到底要干什么？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查下去，可能会有危险的。那个孙成能在上马村杀人，就敢对你下手。
1: 我不怕，
0: 我爸当年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都没怕过，我怕什么？哎呀，嗯，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爸当年留在武田信刚身边，那不光是替共产党传递情报，他还做了另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呀。 一直在用假文物替换武田信刚掠夺的真文物，那些假文物大都是他和秦旭阳一起做的，而且每件假文物身上，他都刻了那个五边形的符号。
1: 啊，那所以孙成手里那件铜尊。
0: 就是我爸当年做的假货。对，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孙成会不会就是武田信刚的儿子？
1: 武田胜次。
0: 嗯。 当年武田信刚在展览会上当众出丑，回国后妻负自尽，他儿子如果还活着，那一定会来报仇。嗯，小董，你想想，一个日本人隐姓埋名的跑到中国来，花大价钱买文物。
1: 这又捐给陈列室，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哎，他图什么？啊？
0: 嗯。
1: 啊！我知道了，叔。嗯。他不是来捐献文物的。
0: 嗯。
1: 他是来报复的。
0: 对，有可能。
1: 怪不得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他是想在。 记者招待会上，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丢脸。
0: 哼！
1: 啊，这个家伙太狠毒了，他要让他父亲的耻辱在中国人身上重演。
0: 是啊，我想他是这样做的。
1: 不行，我得去找秦还原。
0: 嗯。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威奇、德华、黄旭、宋卓瑶。

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明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各位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正值开学季，兰州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始陆陆续续的报到了。但是跟过去的三年一样，学校今年再一次给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另外，新生还可以凭券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等美食。
1: 一位家长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在一处室内的游泳馆旁边有一排排的床位，上面整齐地放着被褥，部分床位上呢已经放有行李了。27号下午6点多呢，有另一位家长表示呢，由于前来登记的家长人数比较多，已经出现了满员的情况。
0: 兰州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呢，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专门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给新生家长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家长们到线下登记就可以临时休息了。
1: 同时呢，2026级新生报到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凭这张就餐券呢，就可以在食堂免费的品尝当地特色的兰州牛肉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
1: 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急救物资、消杀药品和专业车辆前往灾区支援，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
1: 同时，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府村安置点，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0: 另一方面，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
1: 水利部门如何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4: 水利部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3: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3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

0: 腾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2: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

0: 山体碎石冲下来，一度在河道里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截断。等到这座坝被冲垮，积蓄的洪水就倾泻而下，下游四五十公里的村庄几乎被夷平。那为什么人们非常关注是从哪一侧发生的呢？因为在灾情发生的开始，尼泊尔国内一度有声音怀疑，说是中方一侧的水坝出了问题。那中国驻尼泊尔使馆上周还专门公开辟谣，强调灾害源于尼方一侧。现在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山灾害的区域性组织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他们的分析也显示冰川崩塌确实发生在尼泊尔一侧。以上就是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红毯。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4: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5: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7: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看他能到啥半别的啥，摸下自行车你在布水上转紧的转了。现在你就是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6: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7: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漏、工程漏啊，就压沙地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功率要比往年相比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把它握手啊，
8: 不让它见面。
7: 对，
6: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7: 是我懂事的时候，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槽都是沙子，
8: 这塑料布都封
7: 不住，都封不住，这个沙能埋的离水床这么点，把水床就埋了。
8: 嗯，
7: 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子吗？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啥也觉得。
6: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7: 过去那个栽树，那个用泵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6: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

0: 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1: 这儿现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0: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2: 我们过去提拔就是一个月的植树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的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存活不了。
1: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对。
0: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1: 浇完水就这儿干净一些了，好长期干净。
0: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3: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4: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脚腕子根起，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孩儿。第一天没有一个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人能受了？
0: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枯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3: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5: 那把我带起的时候过不去了。
0: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6: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5: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时候。
7: 就说说还不能太湿了。
6: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
0: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磴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蜜蜂。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6: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
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8: 那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9: 大的，
8: 这个是小
9: 大的。
0: 郝虚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虚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虚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2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虚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儿不耽误继续忙活。郝虚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8: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在一代代治沙人播种下的绿色奇迹当中，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治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感动了海内外的很多网友。
1: 告别了毛乌素的林场，塞考斯基来到了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河南洛阳。这两天呢，他重访了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这次故地重游，老朋友间发生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陈林。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塞考斯基这两天的洛阳之行。
2: 好的，主持人。洛阳呢，其实是塞考斯基故事的起点。这次塞考斯基就邀请殷玉珍一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洛阳，这是他当年任教过的地方。他把洛阳称为第二故乡。龙门石窟前，塞考斯基握着殷玉珍的手向大家介绍说，我去了他的家乡，去内蒙古，他是东道主，现在我把他带到了我的家乡，洛阳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是东道主。然后两个人就隔河眺望了卢舍那大佛。塞考斯基特别的感慨说，1999年的洛阳就已经是一座很美的古城，回到这儿的感觉也非常好，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带孙子孙女也来洛阳看一看。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是塞考斯基在洛阳任教时的老朋友之一，他就带塞考斯基一行来到了洛阳二外，在校园里共同种下了一棵象征深厚友谊的金桂树。这次重逢呢，白帆也给塞考斯基准备了爱吃的江面条啊、烧饼啊等等，还准备了牡丹瓷、茶杯等小礼物，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归来。塞考斯基一行还将前往他当年任教过的洛阳外国语学校，参观校园，举办师生的见面会。到时候他将再次走进曾经熟悉的教室，与曾经的同学学生重逢，也和新一代学子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陈林。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王毅。
0: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尖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我们来听专家。

0: 家的介绍。
1: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丘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2: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米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着巨大的势能形成了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1: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话，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受其影响，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
2: 受强风暴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以及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路线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0: 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间、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2: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在风雨中为转移群众筑起了一座安心的避风港。来听总台记者王毅阳、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4: 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一处避灾安置中心里，饭菜飘香。来自附近乡镇的560名转移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晚饭，红烧肉、贝壳肉一道道端上桌，六菜一汤都是老乡们熟悉的家常味道。转移群众叶香兰：
5: 伙食挺好的，一餐有5、6个菜，都适合老年人吃的，那个肉也炒得比较嫩。
4: 另一边，安置中心的志愿者陪着孩子们正在做花式气球，开展趣味小游戏。志愿者毛月桃：
6: 才三天，我们把人员转移过来，有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有情绪，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会陪小朋友们玩玩具，做手工，他们在这里待得都很开心，家长很放心，我们也很安心。
4: 目前，浙江温州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温州市文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廖运超介绍，安置中心全部采用2人1间独立房间，还标配了独立的生活用品。
7: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4: 石门村是宁波奉化区溪口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全村365人被全部转移至安全避灾点，21名党员干部留下来继续值守。连村干部张平雷：
8: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2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4: 张平雷说，村民转移了，但很多工作都要抓紧去做。
8: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这种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尤其是道路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坚守的。
4: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9: 对，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也比较了解。
4: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地晃过，有人巡溪，有人查门，有人值守村口，山门上那盏灯还亮着。21个守村人守着身后300多村民的村子，也守着天亮后要回家的人。

0: 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安置点里灯亮了一整夜。缙云县湖镇镇西施村村干部朱国强正挨个摸排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安置点里九成以上都是高龄老人，不少人长期服药，行动不便。转移来得及，谁带的药够不够，谁夜里需要人扶一把，他都得提前问清楚，一一登记在表格里。
1: 搞清楚之后呢，我们要特别关注了，特别关注他。如果有状况，我们就要把他也是医院要送医啊，或者干嘛。
0: 65岁的村民金钱刚做完胃部手术，只能吃流食。安置点工作人员潘海鹏在表格的备注栏里看到这条信息后，随即协调食堂给老人多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
2: 然后医生建议说他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吃流食，给他煮那个鸡蛋羹来照顾他的一日三餐。
0: 登记表上随时添着新字，谁几点该吃药，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夜里起夜需要掺一把。这张表既是群众的健康档案，也是一份暖心的责任清单。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行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政策。
8: 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那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新规关于商品房预售和限售有什么最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你好。
9: 哎，杨一斌你好。
8: 泽华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规定。
9: 好的。通知明确，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那同时呢，要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那这相当于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包含预售和限售在内的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做出了清晰的规定。那我国要在现阶段推进这项工作是有清晰的考量的。在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预售制度这其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变了，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存量房很充足，数量对新房而言不再是首位，而是需要更优质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制度自然

0: 然也得跟着变。和预售相比，现房销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购房者买房时不再看粉饰过的样板房展示区，彻底实现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不必提前支付大笔的房款，让资金被长期占用。那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延期交房甚至是烂尾的风险。同时，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这种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理能力以及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这种行业啊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在未来呢，这轮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让一手交房一手交钱成为常态，让真正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脱颖而出，满足大家的高品质住房需求。来宾，
1: 好的，泽华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相关部门呢仍在密切的监测当中。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6: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5: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7: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5: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8: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阻断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5: 刘维明进一步解

0: 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彼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 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
2: 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约
5: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6: 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那么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了。 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是圆满成功的，航天员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地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已经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还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 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以及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一边，绵绵，那接下来三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我们说三名航天员呢，在天上已经有这个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那三名航天员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因为包括应用载荷进出舱，还有科普教育等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很快，包括11还有后续的这个天文课堂，或许能够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身影。一边，
5: 好的，绵绵。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呢，全网刷屏了。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呢，得知到她喜爱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不教她了之后，非常不舍，就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呢，在网络刷屏之后呢，网友也纷纷的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
5: 第一是呢，孩子真的找到了校长电话；第二是接了孩子的电话；第三呢，还是认真回答了 孩子的电话，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市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8: 你好，朱校长。哎，你好。我是即将升3级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
9: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市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0: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

0: 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1: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2: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3: 好。
2: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1: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0: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1: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0: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视频当中的小女孩舍不得的这位班主任呢，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那么安老师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5: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5: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5: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5: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案。案件当中，吴姓兄弟因为往来邮件中的侮辱性语言，多年来多次对簿公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定分指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尼海介绍，
8: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7: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8: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弟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弟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

0: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无力不服，上诉到我院。
1: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迪已经2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2: 这个案件中，吴迪此前已2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迪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1: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迪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迪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2: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忍变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加诸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指证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2: 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报道。
3: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金一南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不仅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4: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3: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金一南认为，
4: 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城了。那么歼十六呢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假想敌，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化，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3: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 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4: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韩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要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要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2: 据介绍，欧足联根据美国法律提交了一份单方面的申请，称正在考虑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
1: 围绕国际足联一项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多方信号显示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的根源在哪儿？暂停抵制是不是等于和解？欧足联又为什么拿起了法律武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5: 近期国际足坛一场高层博弈引发广泛关注，冲突发生在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国家队将正常参加 U17、U20 等国际足联赛事。欧洲足球联合会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奥尔松认为，世界杯国际足联赛事绝对不能私有化，卖给私人资本，发展资金不能被个人意志左右。
6: 最糟糕的当然是足球大家庭内部会因

0: 此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1: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里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因凡蒂诺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约束主席个人权利。重大商业决策必须走公开正规流程，不能少数人私下拍板。
2: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1: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约束主席个人权利，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0: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1: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3: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三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

0: 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1: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2: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0: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萨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1: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

0: 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1: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0: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河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2: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河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河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0: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河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0: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4: 之声新闻超链接，
5: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3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一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2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

0: 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画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3: 孙亚飞你好。
4: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它们算吗？
4: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那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3: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4: 对，没错。
3: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方面的要求还是挺严的。哎，
4: 是的。
3: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4: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啊，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EG， 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又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啊，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3: 那如果限制了他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这个包装呢？
4: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G 给它慢慢的融化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啊、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吗？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啊，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哎，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3: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近现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4: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3: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啊，这个就是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4: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呢，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这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凝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那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3: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4: 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波比可见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一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

0: 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1: 对，加了个滤镜哈。
0: 哎，没错，是的。
1: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增白剂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
0: 是。
1: 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儿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1: 吗？
0: 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啊，有一些香味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儿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又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

0: 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1: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哈，觉得
0: 是。
1: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0: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有一些呢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啊，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20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儿，明天破一点儿，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1: 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0.1%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十的这个-9次方，也就是比如说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啊，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1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

0: 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到
0: 是
1: 一
0: 的，
1: 个
0: 是
1: 程
0: 的，
1: 度。哎，那这些禁限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的？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机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0: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啊，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
0: 是。
1: 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0: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啊，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

0: 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只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啊，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啊，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2: 孙亚飞你好。
0: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哈。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啊就能搞定，但是我很少用。
0: 那真是真快。
2: 对，它连洗啊，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哈。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0: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啊。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啊，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这种情况下没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去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20%，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啊，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2: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它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0: 对，要少一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2: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一些限制条件啊，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 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一两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一两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那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
2: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儿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0: 对，其实这个衣服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阻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一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哎，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2: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0: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都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啊，所以对于这个棉的这样的一些面料来讲呢，柔顺剂它确实体现的更加的那个明显一些。
2: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衣物哈，都是聚酯纤维类的哈，价
0: 聚
2: 格
0: 酯
2: 来
0: 纤
2: 讲
0: 维其
2: 相对
0: 实就是
2: 便
0: 的确
2: 宜，
0: 良，
2: 还有很多优点哈。但是呢，
0: 是。
2: 大家也发现了，好像穿久了会变臭，然后怎么洗怎么晒都去除不掉，这个是材质本身的问题吗？
0: 和材质本身确实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刚才正好咱们说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为什么棉的它容易皱，而这个的确良，也就是咱们现在聚酯纤维，它不容易皱呢？就是因为成分不一样。棉的这个成分呢，我们从物质角度来讲，它叫纤维素，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亲水的。水呀，和它那个去发生作用之后，会发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然后这个纤维素呢，结构上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样呢，从原来的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这个纸也是纤维素嘛，纸在折过之后就有那个皱的那个痕迹，就是因为纤维素它在发生这种错位之后，原来的那个形态就没有办法那个保持了。那么这个聚酯纤维它的情况不太一样，它比纤维素要疏水一些，就是不像纤维素那么清水，说水一过来它那个全都吸在上面，不是这样的。但是它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它不吸收清水，但是清一些那个疏水性的物质，比如说像咱们的那些汗味里面留下来的一些物质，它可能在棉的这个物质里面拿水能够洗得掉，但是在聚酯纤维里面没有那么清水嘛，那水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纤维内部去把这些物质给它清出来。反过来呢，它对这些东西的吸附性可能比棉纤维更强，这样就导致这些物质呢长时间被这个纤维，因为纤维啊就跟一条条那个线一样嘛，然后呢把这些分子带有味儿的这些分子呢就锁在那个纤维内部了。咱们刚洗完的这个衣服晾干你可能闻不出来，但是一旦穿到身上之后，它就开始从那个纤维里面，因为你身体有体温嘛，身上又有了汗，然后呢就会让它那个这些物质又重新激发出来。所以像这个聚酯纤维这种物质呢，我们穿久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衣服怎么晾怎么晾怎么晒好像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味儿给它去除掉，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这些物质呢已经深入到这个纤维内部了，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拿那个钢笔写字的时候墨水沁到那个纸里内部去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2: 所以说聚酯纤维类的衣物我们该退役就退役吧。
0: 是的是的。
2: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柔顺剂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一些基胺盐嘛，那这个基胺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剂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柔顺剂，它作为基胺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脂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脂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的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脂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
2: 是，除了我们关注洗涤的效果啊，还要有一个安全意识的问题，就比如说84消毒液啊不能和氨水类清洁剂混用，我好像每年过年大扫除的时候都能看到相关的案例发生啊，这个是什么原理？另外就是我们家庭环境真的有必要去用84消毒液吗？
0: 这个84消毒液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是这个次氯酸盐，这个次氯酸盐是属于氧化性非常强的这个物质，其实不光是不能和一些清洁剂去使用，包括像咱们老生常谈的和这个洁厕灵混用，还有像 对于一些墙面啊，那个八四消毒液喷完之后，对墙面的损伤是非常直接的，就是有一些墙面经不起它的那个腐蚀，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确实带来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八四消毒液在什么条件下面去使用？我们正常家庭啊，八四消毒液用途并不是特别多，主要是针对卫生间和厨房的这些下水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去进行喷涂就行了，就是不让这些细菌去进行那个扩散。它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这个杀菌的作用。那我们平常的这些清洁剂呢，就是那一些比较柔和的那些清洁剂，它呢是适合，比如说用在一些墙面啊，比较脆弱的那些墙面啊，或者是咱们和身体接触的这些地方，这个是可以去用的，并且呢，八四消毒液因为它的这种强腐蚀的这个作用，尽量的不要去和其他的物质去混用，因为像洗涤剂，它里面都是几十种物质，你也说不清到底是和哪种物质就发生了反应。你不是说它和里面主要的这个功能性物质不反应就行的，它发生的这些反应有可能会产生有毒的这个物质，次氯酸盐氧化完了之后会产生氯气的，这个氯气对于黏膜，像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对于眼睛刺激作用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使用习惯，就是一个八四消毒液，尽量的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面，就是针对什么下水道有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地方去使用，第二个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尽量都不要去和其他的那个物质去混起来用。
2: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哈，这些产品它的限制使用期其实还挺长的，最长的能到5年哈。那这洗涤用品的所谓的保质期哈，它保的是什么？过了限制使用期去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0: 这里面其实就说到一个咱们对于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包括食品都是一样的，说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年5年，这个其实就告诉你，它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比如说食盐，它可以放几百年，这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包装，它撑不了那么久，对吧？你说那个盐放那儿，你要是放在玻璃罐里面没事儿，但是你要放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塑料可能3、5年它已经开始老化了。所以这个主要其实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是没事儿，可以长期放。但是呢，因为包装有可能会发生老化，你万一说这个洗衣液放着放着它自己漏了，你再去找厂家，厂家就说，你看我这个保质期已经标明在这儿，你已经过了我们的质保期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2: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
0: 那谢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由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5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0: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是我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
0: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

0: 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2: 好的，杨昌，我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

0: 对于在还当时滞留在集中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蓉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证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集中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1: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2: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 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2: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7: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6: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8: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6: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8: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坚和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5: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16: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5: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16: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5: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17: 接下来

0: 将是预售和限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限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2: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17: 好的，杨畅。 那么这次出仓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仓活动，神舟27-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呢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3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3: 那后续在轨的3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17: 3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月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3: 好的，张绵绵。
17: 晚上。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18: 你好朱校长。
19: 哎，你好。
18: 我是即将升3级希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20: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21: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20: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9: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8: 好。
19: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20: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21: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 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20: 祝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21: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3: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20: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0: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20: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0: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20: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0: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领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20: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0: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3: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4: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1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22: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1: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22: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啊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的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呢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1: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22: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个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3: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

0: 施？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1: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2: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送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1: 等于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
0: 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
1: 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 AI 并没有说啊，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2: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啊、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质。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1: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啊，您应该明白这个，说说您的看法。
2: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有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威胁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 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100%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

0: 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智商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1: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就是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0: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1: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性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8月28号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奖。

0: 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2: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到他
3: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他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

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氏和田警氏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氏？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

0: 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事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景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呀，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 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它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6: 就是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惯性，
7: 对，
6: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

0: 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1: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无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1岁8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化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1个月800元。陈清化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1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2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3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蚁？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化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2: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1: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化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3: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1: 怎么了？
3: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 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

0: 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1: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十一点半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化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陈清化劝了几句，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0: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1: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0: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1: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两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利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连续几个月，吴用晚上不愿意睡觉，或者是睡不着，看书或打游戏到很晚，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 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如果说梁红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2: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经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1: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3: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1: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 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她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一个小时，提着两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三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两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的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他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可把小时候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着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3: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晓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7、8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于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 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1: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兵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兵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兵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记忆，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4: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4集。
5: 站在银行楼顶，陈千里一直在担心，他不知道敌人会不会突然疯狂，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直到他看见叶启年，

0: 才觉得松了一口气。隔了那么远，仍然一眼能认出这个人。他甚至不用掏出皮袍口袋里的那只小望远镜。叶启年坐在车里，那时崔文泰早就跑了，临时他们几个也撤离了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陈千里有一种感觉，想站在楼顶再多观察一会儿。他看到叶启年的汽车慢慢开出弄堂，停在路口，有人上来跟他说话，他摇下车窗说了几句，然后把车门推开下了车，站在车旁往马路左右看了看，又盯着银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头抬起，好像正在一层一层地查看银行大楼。到这个时候，陈千里才确定敌人大概不会马上包围同志们的住所实施大逮捕。一看到叶启年，他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特务头子从来都不会发疯，甚至在他失去女儿时。他们在顾家宅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等着他，是魏达夫从经租处拿的钥匙。易君年告诉陈千里，
1: 进了法租界铁门，我们就下车了，换了黄包车到这里。
0: 又问，
1: 你怎么那么久？还在担心你脱不了身？我要去顾衣铺把那身行头还了。
0: 陈千里笑呵呵地说，
1: 崔文泰把金条送到了吗？
0: 易君年又问，
1: 崔文泰没有出现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他带着皮箱跑了。
0: 陈千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神色如常。
1: 所以皮箱里没有金条？
0: 易君年恍然大悟，看来林问没有把皮箱调包的事告诉易君年。陈千里心想，也许还没来得及，也许林问确实是一个严守地下工作纪律的同志。
1: 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金条，你们设计了一个骗局，让崔文泰自己暴露。
0: 易君年说，他确实是自己露出了真面目。陈千里告诉他们，据他判断，崔文泰早就背叛了革命，在场会议还有老方儿子的剃头铺，应该都是他密报了敌人。
1: 我们一直在怀疑有内奸，这个内奸多半就是他。
0: 说完，陈千里想，事实上老方在牺牲前就已经指证了他。陈千里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他总是被要求不断去剔除不必要的动作，但老方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忽然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多余动作。为什么老方突然扭头往回跑？直到这个问题进入陈千里的头脑中，他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1: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
0: 陈千里笑着说，
1: 是因为大家事先知道演得就不那么像了。在那天参加秘密会议的小组成员当中，只有李汉从未进入敌人的视线，他没有被捕，从菜场离开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茂昌煤站在赵家浜边上，这条河分隔了租界和华界，两边的治安各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公安局管辖。煤站周围有大片荒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逃难来上海的，警察很少注意这个地方。陈千里打算让临时暂时躲在煤站里，李汉说没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煤站里那些兄弟都会帮忙。林问他们坐了南市警署的汽车，司机是易君年在国民党公安局内部发展的情报人员。虽然易君年告诉大家此人绝对信得过，但他并不是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在顾家宅公园附近下车，等汽车离开后才由魏达夫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接近四点时，魏达夫到街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他们出发了。临时和林问各坐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赵家浜小木桥，其他人则分头前往。陈千里和易君年两个人，一个提着几方酱肉，

0: 艾莉被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也笑了。
1: 那叫你看我们这回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我这两天也找人打听了一下这个游天笑，有人说他其实是特工总部的特务，他们不想简单抓几个共党分子，要放长线钓大鱼。从做法上看，确实更像那个剿共急先锋。
0: 易君年若有所思。
1: 听说这个特工总部里很有几个专门调查地下党的专家，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我们的工作方法，破获了地下党组织，也并不急着杀人。他们会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总结成教材，用它来训练特务。这两年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越来越困难，听老方说上海有不少中央领导已撤往苏区。到了傍晚，天色转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了一些窝棚，煤站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沿河荒地间有一条小路铺着煤渣，小路两侧杂草丛生，冬天这些草全都干枯了，却也能有膝盖那么高。雪下得越来越急，没多久黑色的煤堆上就盖了一层，在目光中闪闪发亮。见有陌生人来，煤站的看家狗开始吠叫。只见李汉循着狗声跑了过来，其他同志早就到了。有几间平房被围在煤堆中间，外面根本看不见，这是煤站的值班室和工具间。平房连在一起有五六间，平时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无事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们这几个衣着气度都不像通常会跑进煤站堆场里面的人，被人看见容易生疑。李汉格外小心，早早把那几条狗放出了窝棚，万一有陌生人闯进来，不等他们靠近，狗就会叫起来。他们坐在最靠里的一间，水壶在火炉上冒着蒸汽，窗户上凝结着雾霜，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天色越来越暗，四周全是荒地，只要有一间房子开着很亮的灯，站在赵家浜对岸都能看见。桌面原先可能是一块门板，很厚，表面没有爆平，上面坑坑洼洼，桌角倒是很结实，用铁板铁条焊成的架子，门板就搁在架子上。桌上有酒，有酱肉，有馒头，还有一大堆李汉拿来的花生。现在全国的形势，我们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道路。
0: 临时放了一粒花生到嘴里，慢慢地说，
1: 宁汉宁越的反革命政府相继合流后，南京政府表面上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假象，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大力发展军警宪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疯狂剿共上。我们党针锋相对，早在八七会议时就提出要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还要发动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发动土地革命。
0: 他向大家宣布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本应在半个月前就完成的会议被意外事件推迟了这么久，
1: 时间实在紧迫，
0: 临时最后说，
1: 而且拖得太久，计划就难以保密，敌人千方百计地刺探破坏地下党组织，像崔文泰这样的情况最近发生了不少，我和千里同志的共同看法是，敌人可能已经猜到党中央将会有大动作，这次从看守所把我们这些人放出来，并不是出于敌人的愚蠢，更可能是他们的阴谋。崔文泰，看他那只面孔就不像好人，脑后见腮，有反骨。
0: 魏达夫用手指。

0: 指指自己的腮骨，恨恨地说：“
1: 他这里都长成方的了，把他这只面孔放到桌边，打翻了，连碗汤都流不到地上。老方真不应该这么信任他。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怎么办？”
0: 易君年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

0: 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二十三集。
1: 1934年10月，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做最后的决战，蒋介石的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他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只等到红军快要到达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这才大举南下，难道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的父亲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36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长刘斐告诉白崇禧，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10万，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18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入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跟进来，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克和送克。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但求赶快送走。具体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以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

进入广西。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在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去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的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离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米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得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刘斐给予白崇禧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1934年11月22日，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让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只在泉州留下两个营，在新安和灌阳分别留下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的泉州、新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宫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是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桂军造成的缺口。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直到11月25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从道县的东面压了过来。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三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三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即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在《赤壁赋》中发出的这声慨叹，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在无穷宇宙面前所感受到的自身渺小与短暂。然而，这份对自身如沧海一粟的认知，在世俗层面往往引向的是伤感、无力与存在的焦虑，但在庄子哲学的光照之下，这种认知恰恰构成了其独特智慧的逻辑起点，是一种深刻的清醒。沧海一粟这个大气魄、大见识，就是来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在《井蛙问海》一节河伯与海若的对话之中。黄河之神河伯十分佩服大海的广袤无垠，可海神海若却说，我不敢自大呀，四海如果放在天地之间，不就像一个小小的蚂蚁洞放在大湖之中了吗？而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放在了大粮仓之中吗？在宇宙的视角下，人所栖居的九州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埃，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与争斗，又何尝不像是蜗角之争一般微不足道呢？庄子以其惊人的想象力，将个体生命置于天地无穷的背景下来审视，迫使人们直面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是时空中的沧海一粟，甚至是在认知上也受限于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语于冰的先天局限。这种对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彻底承认，是庄子是清醒的第一步，它无情地击碎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功名权位的执着。当一个人真切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宇宙之中的一瞬即逝的微光时，那些曾经被视为性命攸关的得失荣辱，其绝对重要性便顿时消解了。这份认知是走向精神自由的第一重觉醒。这种觉醒并非导向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对自身的有限性进行彻底洞察之后所实现的精神的飞跃，它标志着从以物观之的迷惘到以道观之的成名的决定性转折。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实地在人生道路上前行。然而，如果清醒仅仅是止步于意识到自我是沧海一粟，那么它带来的或许只是虚无与自卑。庄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进一步引导我们超越小和大的二元对立，抵达万物其一的 境界，这正是逍遥游的核心议题。庄子的清醒是一种双重否定之后的肯定，他先是否定了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的傲慢，继而否定了基于形体能力境遇而产生的比较心与优劣心，将小和大被道通为一的视角取代之后，沧海一粟便不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标签。一粟虽小，却内含生命的全部信息。沧海虽大，亦是由无数一粟般的微尘汇聚而成。在道的面前，万物各有其性，各得其所，本无高下。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二重，也是更具哲学深度的清醒。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不就是很容易看得开，很容易快乐了吗？读《庄子》一书，确实是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在他的眼里，凡夫俗子就像是一窝叽叽喳喳吃小虫子的麻雀，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就是蜗牛脚上的瞎忙活。庄子一书中那大鹏展翅的气魄，沧海一粟的清醒，以及井底之蛙的快乐，你看了以后真的是觉得无限的慨叹，会觉得庄子就是千古第一智者，他通透，智慧超拔，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之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举一个例子，北宋的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黄州，这是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窘，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他在黄州先后写了两篇《赤壁赋》，慨叹世事的变化，由对当年赤壁之战中英雄豪杰们的认同，联想到这些英雄豪杰生命的流逝，深切感受到豪杰们的命运便是他自己，以致整个人类的命运，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以长终，之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如同小小的昆虫浮游一般，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像沧海之中的一粒米那样渺小。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得羡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协同仙人一起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能够永存世界。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能够抱恨化为。

0: 为消音，寄托在悲凉的秋风之中罢了。苏轼的诗中给我们指引的是人应该看待荣辱，得一片真正的心灵风光。可以说，苏轼也是庄子的一个粉丝啊。诗僧佛印就常常和苏轼一道啊游山玩水、吟诗作对，两个人常常妙语如珠，都是啊不乏机智和幽默的。有一天，他们到一座寺院游览，走进前殿，看见两尊神态威猛的金刚神像。苏轼就问道：“这两尊金刚哪一尊重要呢？”佛印随手答道：“自然是拳头较大的那一尊呢。”两人又漫步到后殿，看到观音手持念珠。苏轼又问：“观音既是菩萨，为什么要数手里的那串念珠呢？”佛印说：“哦，他也像凡人一样祷告啊。”苏轼问：“他向谁祷告呢？”佛印笑答：“哎，他是向观音菩萨祷告啊。”苏轼觉得很有趣，又问：“他自己便是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向自己祷告呢？”佛印隐去不仅笑笑说：“这是求人不如求己嘛。”于是两人同声大笑起来。人要首先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在人生路上前行。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那不就很容易看开，很容易快乐了吗？人生何其短，最多区区三万天，我们都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小小的水泡。那么，何必不开心快乐，让这个水泡清澈圆润呢？沧海一粟的清醒，在庄子的哲学中，是一个由破到立，由否定到超越的完整的精神历程。这种清醒是一种极致的理性与极致的诗意的结合。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认清世界后与自我的释然与从容。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洞悉一切限制后的心灵的自由自在。庄子这个人一生除了到过宋国附近的几个国家转转之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在2000多年前，没有任何先进科技设备的情况下，他却认识到了宇宙的无限浩瀚，真的是很令人惊异。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不甘心做沧海一粟的今天，庄子的这份古老智慧，犹如一泓清泉，提醒着我们，唯有坦然地接受沧海一粟的本真，才能在这茫茫的尘世中，找到那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宁静而丰饶的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的逍遥游。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薄荷采摘有讲究，不同时间效不同。
2: 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3: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2: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他都猜对了。
3: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它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它的两个采集的时间。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机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4: 良心很好，
3: 就是我心里热的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脾胃。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炸，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叫做应机而采。
2: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3: 对。
2: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3: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十月份我们把它的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 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2: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3: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使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使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使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5分钟起锅就好了，
2: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3: 对，
2: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3: 对啊，
2: 明白了。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重点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
8: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9: 环球军情，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8: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听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做好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李国涛、杨明月、郑志成、马文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西部战区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指导一线部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奔赴一线的战区指导组和任务部队指挥员接续勘察灾情变化，研判处置方案，指挥部队行动，组织召开救援任务推进会，指导部队跟进祸情，加强协同统筹力量。西部战区方向指挥所胡小柏：
10: 我们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组织部队赶赴灾区。目前啊，我们正组织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会同各方力量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下一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道路抢通，抓紧组织人员搜救，加强次生灾害预警防范，圆满完成好后续的救援任务。
9: 空中方向，空军部队已连续三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开展勘察，组织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报预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梳理报送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和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持续提供科学数据参考。昨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在吉隆灾区勘察时，发现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立刻把实时画面回传指挥所。指挥机构迅速联动各级专业力量开展研判评估，加大监测力度，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救援力量按编组分工有序作业，对受灾片区进行拉网式排查搜寻，对受阻路段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全力排查安全隐患，抢通生命通道。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1: 我们主要搜救撕裂人员，打通后续的救援通道。另外，我们还有部分兵力在吉隆镇上担负救援物资搬运等相关工作。下一步，我们一是啊继续做好搜救撕裂人员，第二是还要大量的机械要进场，我们要做好最后救援通道的道路疏通工作。
9: 昨天下午，针对灾情对群众造成的伤情和灾后防疫需要，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多名医疗人员携带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医疗器材和药品赶赴吉隆县吉府村，对转移安置的100多名群众送医送药，并逐步排查受伤情况，宣讲防疫知识。西部战区邓威介绍说，目前现场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
12: 这次泥石流灾害救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上游堰塞湖通道作业面窄，天气情况复杂，战区指导组进入县里勘察调研部队情况，召开任务推进会，重点协调解决联合指挥、力量调度、资源配置等问题，全力组织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执行抢险救援任务。
9: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重点工作任务，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对总则、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统计调查、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战争灾害的预防。

0: 昨天13时59分，经过大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5月24号深夜，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苍穹，并于5月25号凌晨入住天宫。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入列30多年来，这艘功勋战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多个首次和第一，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多项，安全航行40多万海里，曾先后荣立集体2等功3次、集体3等功4次。2003年1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征途上，书写了逐梦深蓝的辉煌篇章。请听报道：舰艇虽已退役，但先锋精神永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王冠彪、王进、刘渊博。
0: 昨天上午，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112舰退役仪式，全舰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向这位曾经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深情告别。随着一声令下，甲板桅杆上的81军旗缓缓降下，112舰光荣完成了他的使命任务，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官兵们齐刷刷举起右手，向这艘功勋战舰敬上最后一个军礼。112舰一级军士长冯志亮：
3: 我整个军旅生涯可以说主要就在我们长沙度过了，最主要是这个112这个平台给了我施展的空间，我能在这个重大任务中汲取营养历练，让我们来成长。
0: 1994年5月，112舰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舰名为哈尔滨舰。作为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哈尔滨舰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面对这艘汇集先进装备技术的新型战舰，首批舰员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装备原理、熟悉装备操作。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敢争先的劲头，哈尔滨舰如期形成战斗力。哈尔滨舰苗润武：
4: 这条船是我们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起点，从近海走向深蓝，我们的首批舰员凭着这种拼劲儿、韧劲儿，为后续的新型舰艇趟出了路子，建立了标准，也培养了人才。
0: 国际风浪，走向深蓝是哈尔滨舰的使命与荣光。1997年，入列仅3年的哈尔滨舰迎来了历史性的远海访问任务。它与珠海舰、南仓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舰艇编队，首次横跨太平洋，出访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形象，同时也为后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成绩。

0: 电制常态化走向深蓝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哈尔滨舰首舰员傅索燕回忆说，
1: 华侨华人加上国际友人加上美国的市民，大概四五万人参观军舰，而且留下的老华侨啊，从来也没见过中国海军，很激动，眼泪都出来了。这次出访，我们做的是先锋吧，战斗舰艇能走这么远，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从我们远洋也有这一个势力，也有这个能力。
0: 入列32年来，哈尔滨舰两次赴亚丁湾，先后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航迹遍布世界三大洲、两大洋。一代代官兵以出航即出征的战斗姿态，圆满完成中外联演、实兵演习、远洋护航等100多项重大任务，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的多个首次和第一。
2: 要报收到目指1345，雷达跟踪好。
0: 2012年4月，哈尔滨舰刚刚完成全套武器系统改造升级，就接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2联合军演的命令。面对复杂的气象、海况以及远距离射击的不利条件，还没有摸清新装备性能的舰员们迎难而上，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在实弹射击科目中拔得头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哈尔滨舰舰员傅索燕介绍说，
1: 我们有一个主炮射击的科目，距离很远，一般是中一发子优秀。我们那一次中了11发弹，俄罗斯的那个编队成员就在高频里边就喊，12两舰打得很棒，打得很好。
0: 32年劈波斩浪，作为人民海军现代化的探路者，哈尔滨舰不断从黄海走向深蓝，留下了勇闯大洋、利剑深蓝的壮美航迹。如今这艘功勋卓著的战舰已经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军事专家曹卫东，
3: 哈尔滨舰是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可以看作我们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一个标志，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光荣的退役了。目前呢，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呢是以3代为主体，4代为骨干。那么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人民海军的舰艇将是以4代为主体，更新型的舰艇为骨干，更好的体系化的作战能力来发展。按照人民海军现在装备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度，我想呢，不久的将来，新的哈尔滨舰一定会再次的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0: 荣耀属于过去，崭新的篇章即将开启。哈尔滨舰苗润武表示，从舰上走出去的先锋舰员将传承发扬好海上先锋精神，在更远的深蓝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华章。
4: 虽然钢铁会老去，但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将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征程上传承好海上先锋精神，保持海上先锋人的优良作风，乘风破浪再扬帆，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接续奋斗。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陈彦成、李连杰报道。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以机场道面深度损坏为背景，开展整块道面板块更换应急抢修演练。这次演练有效破解了重度道面损坏快速抢修的技术难点，进一步完善应急抢修流程，提升部队在复杂条件下机场道面应急处置与持续保障能力。
5: 记者王森、贾浩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滨海适应性训练，通过科目示范、新老结对等方式，重点对赤壁蛙泳、编组长游、武装求渡等科目进行训练，提升部队滨海条件下遂行任务的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媒体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消息称，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

0: 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经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个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经没有伊朗水雷威胁。库珀还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出动20多艘军舰和数百架飞机，已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掉头，并使3艘拒绝服从指令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目前约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了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
1: 总台记者曹健当地时间8月27号了解到，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说，能够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一座海岛，一束果香，岛上的小小营院见证着一代代驻岛官兵的青春与坚守。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文章讲述了海岛官兵在贫瘠的盐碱地里栽种无花果树的故事，通过果树顽强扎根向上生长的姿态，展现出官兵以岛为家、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作者黄兴，播音珠江，编辑郝志宏。
1: 5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一所军校顺利毕业后，兴致勃勃地乘坐一艘小型客船，奔向四面环海的一个小岛，前往那里的一支部队进行岗位锻炼。可是，还没有抵达目的地，我的心情就开始烦乱起来。海上风浪很大，客船不停地摇晃着，船舱里灌满了咸腥湿热的气味，让本来就容易晕船的我感觉十分难受，胃里面像翻江倒海似的。到了中午，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晃得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烦躁的情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是不甘和委屈，总觉得自己刚从军校毕业，就要来到这偏远的小岛工作，实在是一件难熬的差事。客船摇晃了5个多小时后，终于缓缓地靠上了码头。我跟随着上岛的人们，踏上了布满粗沙与礁石的岸滩。到了岛上，到各部门办完手续，简单收拾好行李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我走出宿舍，打算尽快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一片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首先映入我的眼帘。凉爽的海风掠过无花果树的枝头，一片片叶子簌簌作响。循着阴凉的树荫，我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顺手摘了一枚垂在低矮枝丫上的无花果。果皮呈现出淡淡的紫褐色，指尖稍微用力一捏，就裂开了一道缝隙，渗出透亮的蜜浆。我轻轻地咬开果肉，清甜的果香瞬间漫过舌尖，心底的郁结竟然被这一口清甜舒缓了几分。我侧身倚着粗壮的树干，静静回味着这份难得的清甜。这时，班长老董端着大瓷缸缓步走过来，他顺着我的目光望向满树的无花果，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凹凸不平的树皮，向我讲述了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一件件往事。老董 是第一批上岛的老兵。

0: 等到我上岛时，他已经在岛上坚守了整整20年时间。他深情地回忆说，站点刚建立时，这里满是嶙峋的礁石和粗粒的海沙，生存条件非常艰苦，淡水只能依靠海边的沉淀池过滤，并且还带有挥之不去的海腥味，平时官兵们用水一直捉襟见肘。而简易拼接的方舱式营房，每次刮大风时都被吹得嗡嗡作响。有一次上岛前，老董特意从营部的老无花果树上折下一截嫩枝塞进了背囊。回到岛上安顿下来后，他专门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块空地儿，想把无花果树枝移栽到营院里。他拿起工兵铲，一下一下地刨着盐碱地，土又干又硬，刨了半天只刨出浅浅一个小坑。战友瞅了他一眼，打趣地说，就这盐碱地你还想种出树来？老董没有理会，手上还在不停地挖，试试呗，万一活了呢？大家虽然嘴上笑他，但看他如此执着，也就慢慢地加入到了栽树的队伍。就这样，首批驻岛官兵一铲一铲地刨开坚硬的沙土，小心翼翼埋入树枝，培好土，还从自己定量的饮用水里匀出一些，每天悉心地浇灌树苗。海岛的自然环境十分严苛，夜里裹挟着咸腥水汽的海风不断地抽打嫩梢，新生的叶片一次次地粘垂卷曲，几度濒临枯萎。可是大家并不灰心，纷纷找来废旧塑料布为树苗挡风，从各个地方捡拾一些腐烂的叶子沤肥，又找来一块块木板搭起防护的围栏，并且在不执勤的时候分班轮流去照看树苗。刚建站的那些年，岛上的日子清苦难熬，任务重，条件差，在官兵中经常能听到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念叨。可是每当看到无花果树的枝条抽出新芽，大家躁动的心也渐渐变得平复起来。每天值班任务结束后，官兵们拖着满身的疲惫归来，总会先走到小小的无花果树旁，查看枝条是否又抽出了新芽，有没有长出新的叶片。而每次新的发现都能让沉寂的营院多了几分欢喜。寒来暑往，潮起潮落，无花果树上那些纤细的枝条终于冲破盐碱地与海风的束缚，抽芽分枝，蓬勃生长起来。有一天黄昏时分，几个战友在营院里乘凉时，不知是谁喃喃地说了一句，无花果树都能在这里扎下根，咱们怎么就不能在岛上扎下根呢？其他的战友并没有接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了很久的风声，才三三两两地回到宿舍。说来也怪，从那以后，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在这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那一截小小的无花果树枝慢慢长成了如今能遮蔽半座院落的大树。每到盛夏，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成为小岛上独有的清甜慰藉。后来岛上的官兵又用同样的办法成功移栽了几棵无花果树。听完老董的动情讲述，我抬眼环视了一下整座营区，眼前的景象早已没了当年的荒凉和艰苦。现在清澈的淡水顺着管道已经通到了营房和边角的菜地，宽敞整洁的新式营房错落有致，各类训练器材、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官兵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在岛上的日子里，光阴伴着潮起潮落缓缓走过，而我也渐渐习惯了伴着大海的涛声出操，夜里听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2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 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客船缓缓地驶离码头，我扶着船舷频频回头深情回望，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香与海浪声的岁月早已刻进我的内心深处。每年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岛上的战友总会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的无花果树看上去是那样的繁茂，新上岛的战友围坐在树下，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香里年年延续，代代相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

0: 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我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副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 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

0: 以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 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 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 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 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泥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席。

0: 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

0: 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1: 啊，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1: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2: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搬上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1: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2: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2: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1: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2: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集体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3: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0: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4: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5: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 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预计

0: 一的深度大，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1: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0: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1: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0: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2: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羊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3: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3: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3: 其他的情况呢？
4: 然后现在主要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啊，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为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能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 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免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谷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3: 嗯，好的，陈浩鹏。
4: 哎，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5: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6: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一个堵江。
5: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6: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7: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5: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3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8: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5: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8: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随即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业。
5: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

0: 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1: 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起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边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没有撤离。
2: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3: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3: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4: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3: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5: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4: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5: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3: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2: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3: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9: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农业法再次进行修订。
10: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焕发，修订农业法将实践证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推动进一步改革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9: 另一方面，这20多年来与三农有关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农业法全面修改，有利于更好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0: 党的18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涉农法律，并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础的三农法律体系。全面修改农业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9: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张涛指出，
10: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济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9: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3: 新修订的农业法公布之后，两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二是优化涉农考核流程，为基层减负。这将给农民和基层农业执法工作者带来哪些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10: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9: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11: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 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9: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11: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9: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10: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9: 胡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11: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的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都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3: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12: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史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13: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12: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14: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原

0: 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1: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楼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0: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1: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2: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1: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楼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0: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1: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59，经过约5.5个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有关此次出舱活动的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5: 好的，刘磊。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是从昨天上午一直到昨天下午2点左右，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约5.5小时，是非常顺利的，甚至比大家的预想的可能还要稍微早一些。那么神舟23号航天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他们共同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天河核心舱。 方。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执行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据了解呢，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这样呢就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非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过程之中。刘磊。
4: 那么这一次的出舱活动，你刚刚也说到这个太阳翼受损的原因是什么？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5: 实际上刚才我说到是咱们第二次进行出舱维修太阳翼，那么基于这一次它这个需要维修的原因呢，现在分析认为呢，不排除也是可能遭受到了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装一些防护这个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这些防护措施。因为在近地轨道呢，其实存在无数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的。那么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是无处不在。它们虽然说尺寸很小，但是飞行速度非常快。有一些空间微小颗粒呢，空间小碎片它们的飞行速度甚至比航天器飞的还要更快。当这些小碎片、小颗粒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撞击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毕竟我们的空间站飞行速度本身也是非常快的，哪怕只有一粒尘埃大小的小颗粒，都有可能会击穿我们航天器的舱壁。而在空间站之中呢，是有很多巨大的太阳翼，它们是给空间站提供能源。那这些太阳翼的结构呢，其实并没有像空间站舱体这么坚硬，它们遭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时呢，就很容易被击穿受损。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对太阳翼的维护维修工作。那接下来的话，三名航天员呢，因为现在在轨，他们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他们也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活动，同时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科普教育等工作。刘磊。
4: 好的，张绵绵。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1周，双方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4: 特朗普曾于去年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如今又瞄准了安大略湖，甚至声称考虑更改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美国方面频频在跨境地名上进行修改，这样的符号博弈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又将给当前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7: 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中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岸分别毗邻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于原住民语言，历史超过400年，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8: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7: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州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在刁大民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8: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6: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这次两国的贸易争端让这里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安大略湖。
9: 无论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一场看似简单的地名变更，实质折射出跨国界水体的地理属性、国际法权属、历史文化主权以及大国边界治理逻辑的深层博弈。第一，从自然地理与边界地理视角来看，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水系的东部核心枢纽。该湖地处北纬43至44度，东通过圣劳伦斯河连通大西洋，西经尼亚加拉河衔接伊利湖，水域面积约1.95万平方公里，为五大湖中面积最小、位置最靠东、距离大西洋最近的中端湖泊。 作为主权分属美加两国的国际界湖，依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湖泊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约52%水域归加拿大管辖，48%归属美国。湖北岸坐落着加拿大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安大略城市群，南岸紧邻美国纽约州产业带，它既是两国天然地理分界，也是北美温带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汽调节中心与跨境水文纽带，地缘区位价值突出。第二，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安大略湖是植根原住民文明、历经数百年国际共识的标准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源自北美伊洛魁语，是以为美丽之湖、闪光之湖。

0: 安大略湖是全球通用标准化地理标识，载入。 各国教科书、水文资料、国际地图及联合国地理名录，地理地名具备显著的历史继承性、公共性与稳定性。跨国界水体的名称依托双边共识与国际惯例，不属于单一国家单方行政裁量范畴，具备历史刚性与专业规范性。 第三，从双边价值与地缘功能分析，安大略湖是美加百年和平边界与跨国治理体系的标杆。其一，它是北美关键跨境经济水系，湖域承载大宗航运、水力发电、城市淡水供给、渔业养护、跨境文旅等多元功能，支撑美加东北部两大城市群产业运行与民生保障，成为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重要纽带。其二， 它是全球跨境水域共管的经典样本，百余年来，美加依托边界水域条约设立国际联合委员会，围绕水位调度、水质管护、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航运管理、资源分配，开展常态化联合治理。这套和平跨界、规则治理、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长期为地缘海洋法学界所研究借鉴。 其三，它是美加双边关系的地缘象征。美加拥有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安大略湖水域段是其中运行最为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区段，集中体现两国长期和平共处、务实协同的双边特质。第四，透过本次更名风波，可以看清事件背后的地缘博弈实质。美国单方面行政更名不产生国际法效力，不能改变现有地理权属，缺乏地名变更的法理与 学术依据。此次单边操作并非实质性领土变更，更多是地缘表态与舆论施压，折射出当前北美地缘博弈中单边化、情绪化的新特征，也对美加长期稳定的边界治理默契构成考验，对跨国水域治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提出挑战。 总的来说，地理边界、水域权属与地名标识根植于自然条件、历史积淀与国际法准则，属于公共地缘成果，不应沦为单边博弈工具。放眼全球，跨国边界争端的化解应当恪守客观地理事实、历史共识与多边规则，坚持平等协商，依靠规则化解分歧，以此维护区域稳定，实现跨国层面的互利共赢。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 就到这里。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5到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 今天0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冰岛将于29号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 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 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自1945年7月16号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世界各地共进行了近2000次核试验。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号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决议呼吁致力于加强关于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以及终止此类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众意识和教育。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 听今天之前。

0: 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救援力量已对吉隆口岸核心区初步搜索排查，上游堰塞湖有洪水下泄，接下来救援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审议通过，关于耕地保护哪些举措首次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
0: 三部门发布通知，稳步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房地产信贷具体有哪些新规定，又将如何影响购房决策？
1: 2026杰克逊霍尔年会举行，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首次演讲，释放哪些政策信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